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

0: 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你站这儿，
5: 拿
4: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5: 队长，注意安全。戴月笙，
6: 你怎么在这儿？
5: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6: 注意安全。秋实。等一下，
7: 有事啊？
6: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7: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6: 谢谢。

0: 夏警官，
1: 命运找着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3: 没看见。
2: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起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

警官，有雪，咪咪，这怎么还有雪？有咪咪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闻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1: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0: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1: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1: 那你就想想，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0: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1: 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万的旧社会啊。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4: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5: 老妈，开会啊。
6: 开会啊。
5: 好嘞。
7: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6: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7: 你看了就知道。
6: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7: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6: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7: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6: 谁？你想看谁？
7: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6: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7: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4: 我操！

0: 真的啊？
1: 但愿不是真的。
2: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3: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4: 来，嫂子。
5: 他怎么喝成这样？
4: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5: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4: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行吧？
6: 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话你说话。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了吧，别站着了。

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阿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尊的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1: 回
2: 去。
1: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得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1: 农村呀，就是农村呀，去看就知道了。
3: 咋回事啊？啊？
0: 哎呦，你问呗。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我叫常一。
1: 你叫啥？叫什么？

0: 小江昌义，你爹妈叫什么？啊？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
1: 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2: 姑姑，
1: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2: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3: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我去，我去。那个，去我屋吧。走吧。

0: 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常贵兰？姑，我问你话
3: 呢。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敢帮我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贾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1: 你干嘛呀你？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
3: 这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0: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2: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0: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叫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养费，住嘴。
1: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1: 你妈不在，我们在。
0: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1: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5: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6: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6: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1: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6: 谁逼你们了？
1: 你说谁逼我们了？
6: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1: 你扇，你扇个试试。
7: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7: 下了，他也该走了。
3: 假惺惺的，
0: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2: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8: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
9: 功能它也有，能打电话，能看信息，能看天气，能听歌，还能记步数，更主要的是能测健康。手机、血压计、血糖仪、计算器、运动手环，只需一块智能健康手表，其他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紧急呼救，平安相伴。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11: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你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跟踪，关键是

0: 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2: 给张姐打个电话。
3: 你好啊。
2: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等8大数据。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啊，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财富。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时刻监测身体8大数据，全面精准守护健康。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 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

0: 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报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元，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全面高清大屏，超高透视效果，眼睛不好也能看得清，佩戴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8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

0: 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随时随地检测，简单、方便又安全。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啊，监测睡眠、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都不要钱了，太高兴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1: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

0: 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呢。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小石，我把你往那啥。
6: 好，
7: 队长，那我呢？
6: 你站这儿。
7: 哪？
6: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5: 你怎么在这儿？
7: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5: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8: 有事啊？
5: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8: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5: 谢谢。哎，

0: 夏警官，
1: 夏警官，
2: 命运找着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起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优雪，咪咪，
0: 这怎么还有雪？
1: 咪咪，那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我下边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
1: 啊。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着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0: 那快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1: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0: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2: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
0: 那是货吗？来，小样，来，
2: 再来一大口。哎呀，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来，
0: 走了，
2: 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妈真生气了。
3: 吃吧，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吗？
4: 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吧。你还没洗漱呢吧？啊，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3: 那我去吧，
4: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3: 哦。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啊、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啊、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啊、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都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哎，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个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1: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0: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
1: 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跟他处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
1: 不是，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0: 大概吧。这个佳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0: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1: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
2: 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2: 在干嘛？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17。
0: 腊月17，
1: 过。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

0: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1: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1: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1: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1: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六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八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七个月能活，他八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1: 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1: 你怀疑什么？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1: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嘛。
0: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你看。

0: 胖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0: 还挺那么回事儿。嗯，
1: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2: 在后面呢。
1: 啊，在后面。
0: 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
3: 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4: 买单。
1: 哎，
4: 我们又来看见你上
1: 次。哦，那我先过去了。
2: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5: 说什么呢？
1: 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1: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5: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6: 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7: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7: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三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下去。
6: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三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7: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这就是我的兄弟，
6: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7: 你也是我兄弟，
6: 啊，我俩平起平坐。
7: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6: 爸爸，
8: 爸，
6: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嗯，
8: 是闲的。
6: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8: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6: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啊。
8: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9: 赵军，李江，
10: 向右看齐，向前看。
9: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1: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9: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1: 哼，净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9: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5: 你怎么就知道了？
11: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9: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
12: 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1: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9: 爸，看你说我哪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12: 就是
9: 爸，
12: 你太客气了。

0: 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
9: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对。

0: 上，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盐奶粉。
1: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王老师。
0: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

0: 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
2: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2: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1: 是呀、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

0: 菜园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

0: 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俗话说，五月不减肥，6、7、8、9、10、11、12月徒伤悲啊。
14: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
15: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16: 虾米炒西葫芦，清鲜脆嫩，咸鲜微辣。
17: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
14: 小饺子保味，大饺子解肌。
16: 赔了，粒儿太大了。
18: 虾干醋西葫芦，把这个水卸，再给它焙干。这个醋呢，一锅热的时候往边上碰。
19: 虾干醋西葫芦，
9: 醋味儿。

尽善至美，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了。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顾相呗，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2: 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1: 好，
0: 那就全票通过。
1: 好，走。
3: 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4: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5: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4: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6: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5: 为什么？
6: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4: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6: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5: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5: 啊，对对对对，就是。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7: 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7: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4: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6: 不去，坚决不去。
8: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6: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7: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9: 咱们走。
10: 找店去喽！
3: 来，高兴一点。好，
11: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2: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1: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2: 江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1: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9: 哎，你手上拿一个。
13: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9: 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13: 他也不姓江。哎，
9: 姑，您上座。
13: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9: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4: 来来来，
9: 二姑，敬你
14: 一杯，
15: 敬敬。
13: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4: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3: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4: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9: 啊，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3: 哎呀，你坐，坐，坐，坐。
9: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哎，我干了！
13: 我也干了！
9: 哎，姑姑厉害！
14: 姑。
13: 我得吃口菜。
14: 吃点吃点，先吃点，
13: 快快快吃啊！
14: 慢点。
13: 好，
14: 姑。我也敬你。
16: 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0: 你小子，你嫌菇有味儿啊你？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0: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
1: 那么好闻，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又惹姑姑你？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过。哎呀，过。
2: 干了。
1: 好。
2: 别吃别吃。
1: 姑。啊。俺又不会说话。
3: 哎，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来，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4: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3: 那江成义呢？他也走啊？
5: 江成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4: 那江成义是谁叫的？
3: 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
1: 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6: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合上了？
3: 来，来吧，来。
6: 严哥仨，你敢不敢？敢，
3: 来。
6: 卫东。
7: 过来帮我个忙，
3: 来了，姑，
7: 等着我啊！帮什么忙？干嘛呀？这俩傻小子，你都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3: 真的？
7: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3: 好。
1: 第几杯啊？来，第三杯。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灌不到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3: 哦，
1: 哎，来，大哥，
3: 啊，
1: 满上。
3: 哎呀。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哦，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来。

0: 走，大哥，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0: 来，
1: 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哎呀，喝酒。
2: 你怎么也扒了嘴啊？
3: 叶莹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那我也扒了。

0: 你们都扒的，那我也扒的。
1: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倡议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不知道是咋回事？
1: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害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0: 还有啥可怕的？
1: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3: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4: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3: 为什么呀？
4: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5: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何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

0: 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1: 不让喝的。说，
0: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1: 说要套那小子话。
2: 我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3: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2: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3: 不过啥？
2: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3: 他知道啥？
2: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3: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2: 嗯，也对。
3: 那我去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2: 不不不，我不能去啊，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3: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4: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5: 哪儿大哥？
4: 新大哥呗。
6: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5: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6: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7: 不是，哎，你去你块吃包定了。啊，贾飞，你让开！文明，快快快，快拿个盆来，快去！
4: 哎哎。大哥，给你盆。
7: 好。
4: 哎，爸，他。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0: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0: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了？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啊？真是斗胆包天，还骗子老的头上。
0: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0: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1: 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
2: 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3: 你在干嘛呢？

0: 这头在哪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1: 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
0: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啊？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2: 不去。
0: 那我去不去啊？
1: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1: 夏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
3: 你不用去，
0: 我去。
1: 都下反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 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叫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夏亚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0: 你去不去？
4: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0: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
2: 亚宁，来继续开会。
3: 站住！

0: 他们都找你呢。
1: 找我？找我干什么？
0: 跟你开会。
1: 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1: 家庭会？
0: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1: 哦。那你怎么？
0: 我有事儿请假了。
1: 哦，
0: 快去吧。哦，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2: 哦，
0: 慢点跑，小心摔着。
3: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0: 你们不是在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1: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2: 哪儿都少不了你，活该倒霉。
1: 那个，你来坐吧。哎，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
2: 二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
3: 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抛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7: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一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0: 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

0: 是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糖高、脂高各种指标

0: 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

0: 床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

0: 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5: 欢迎回来。
1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4: 保护家人。
16: 这个说法很牵强。
17: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4: 他可喜欢我了。
1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4: 他们行动了，
18: 抓错人了。
14: 什么？
15: 你咱仨还有谁？
19: 哎，肖远胜来
15: 了。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4: 超爱生活，
1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4: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3: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你站这儿，
2: 拿
1: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2: 队长，注意安全。夏月笙，
3: 你怎么在这儿？
2: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3: 注意安全。秋实。等一下，
4: 有事啊？
3: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4: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3: 谢谢。

1: 肖警官，命运找着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2: 好。
3: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2: 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

警官，有雪，咪咪，这怎么还有雪？有雨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啊，
1: 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2: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那
3: 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4: 爸，
2: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3: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2: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1: 很空手，
2: 这雇佣都不门主没好了，
3: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2: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5: 是，首长。
3: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6: 不是
3: 顶嘴，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不错，不打扰。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6: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3: 你叫哪个大哥呢？
1: 两个都叫。
3: 不叫，只能选一个。<笑>
2: 来，
3: 保重，
2: 保重。
1: 走吧，大哥，没事。路上小心啊！
7: 好吧。回家，走了啊！走。
1: 我想哭。
7: 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1: 姐姐，
7: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

0: 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早，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电信。
4: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2: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5: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儿吧。
5: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5: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麦子，
6: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雾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

0: 爸爸，你上来干什么？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你不想啊？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呀？哎，写了，不管用。
1: 妈妈真讨厌，是够讨厌的。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 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哎呀，嫂子，哎呀，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1: 晕的还是不够。
0: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事儿大嫂都不能说。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我们俩敢接姜司令？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要干什么吃的？
1: 亚飞、亚宁，
2: 哎，
1: 你们来一下。 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2: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哎，老师，
6: 下班了。
5: 哎，下班了。丁小燕，
7: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0: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7: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0: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
5: 呦，这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0: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5: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0: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5: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上什么吗？啊，
0: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7: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0: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
4: 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3: 嗯，是。
0: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3: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3: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3: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她死了？
3: 啊，
0: 你咋知道的？
3: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3: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3: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3: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0: 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3: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跟俺乱拉嫂子。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3: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3: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6: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3: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 葛老师呗。
4: 是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4: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0: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4: 这是两码事儿，
0: 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4: 那倒是。

0: 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爸，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1: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1: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2: 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1: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
2: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1: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2: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1: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2: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
1: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2: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1: 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3: 哎，来，我跟你说说。
2: 哎呀，怎么当啊？
1: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2: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1: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0: 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1: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0: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1: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
4: 下课了，老师。
0: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5: 没有，没课下节。
0: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5: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0: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6: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7: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6: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7: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8: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生

0: 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

0: 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的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

0: 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

0: 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就是易安宁网。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今天下午北部地区的风力较大，会有4到5级的西到西南风，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风。请大家重点关注走高的气温，今天最高气温大都在32、33度左右。明后2天除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和唐山南部以外，全省其他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之间，局地可达35到37度。阳光强烈，气温升高，又热又晒，请大家尽量避免中午前后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时也要做好防护措施。而天气干燥，气温高，加上一定的风力，这三个天气条件同时存在并达到一定程度，会形成干热风。干热风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对于处于灌浆期的冬小麦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这几天在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农民朋友要多加关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0到21度。西柏坡晴，29到18度。南大港湿地晴，29到20度。坪山、腾龙山晴，29到18度。塞罕坝多云，24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度，浪高0.8米，最高潮3:44，最低潮13:25。唐山海域水温13.6度，浪高0.8米，最高潮11:23，最低潮17:39。沧州海域水温18.2度，浪高0.6米，最高潮0:04，最低潮18:46。感谢收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哎呦，
2: 痛

0: 你走入日化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我觉得他不对劲儿啊，葛美霞有点反常。他怎么反常了？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哼，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2: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
1: 快点回家去，
3: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啊？
2: 回去说，别再说。
3: 蒋小明，赶紧给我出来。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
3: 客厅来说。哎，
1: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2: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
3: 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4: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3: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4: 我知道大有作为。
3: 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4: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饱饭吗？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4: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哎，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5: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6: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1: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
6: 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我阴阳怪气儿了吗？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 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5: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6: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
1: 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0: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1: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0: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你，哎，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0: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啊，
1: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
2: 亚飞同志，
3: 看吧，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2: 行了行了，
3: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多大难受。
2: 哎，好，快去。
3: 爸妈，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我哪儿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3: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为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4: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你这孩子那么被整，想着你，这回去。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4: 你瞪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笑>
4: 这小子。
2: 走吧，我走了啊，走了，爸。

0: 这啥？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庆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
0: 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

0: 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1: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0: 我说是不错。哎呀，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1: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0: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2: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3: 你说呢？
2: 不会。
3: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
2: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5: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4: 姑说什么话了？
3: 这孩子没正形。
6: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7: 说。
6: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这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0: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啊？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6: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死在营养不良上。
5: 吃什么呢？给我。哟，
2: 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6: 嗯，
2: 说出去谁相信呢？
6: 那问你妈，这是。哎，
2: 用一下。
4: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5: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6: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4: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5: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0: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5: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0: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5: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0: 哼，什么东西？
5: 嗯，还有呢。嗯，
0: 还有什么？
5: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5: 闲着无聊呗。
6: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5: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6: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哎，你干嘛去啊？
6: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
2: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0: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2: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0: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2: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0: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
4: 陆宇总，
0: 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5: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5: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5: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5: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不用送。
1: 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2: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2: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
1: 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上吃晚饭了？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不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吗？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0: 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
1: 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
0: 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
1: 看你，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0: 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
0: 你让我想想啊。
1: 你想吧，好好想。
0: 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0: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
1: 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
0: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
0: 给脸不要脸！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那我让你说实话，
1: 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0: 你只是喜欢我吗？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松手，松手，我就是。
0: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真没劲。
1: 你有劲，没出事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上班去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都等急了。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 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3: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江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0: 嗯。
1: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0: 嗯。
1: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家老姜
2: 直夸子弟。
3: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3: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3: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1: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3: 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3: 那倒是。
4: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4: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3: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魂。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3: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3: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
0: 你看他多怕你呀、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3: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4: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
3: 抽风。
4: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5: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个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6: 妈，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6: 妈，
7: 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8: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7: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8: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7: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9: 哎，你被褥呢？
8: 送人了。
9: 送谁了？
8: 送给需要的人了。
7: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9: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8: 那就是小说，我没舍得。
9: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5: 妈、哎、
7: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4: 哎呀，哎呀，还是家好啊，
10: 连床都这么舒服。
9: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7: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10: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7: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风景。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

0: 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哎嗯、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 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

三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主持，外面你往那查。
4: 好，
5: 队长，那我呢？
4: 你站这儿。
5: 哪？
4: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3: 你怎么在这儿？
5: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3: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6: 有事啊？
3: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6: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3: 谢谢。

0: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找到了。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
1: 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幽冥女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快解决呢！这里屋呢，玩去吧。慢点儿。笑什么？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1: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1: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
0: 去你的！说什么呢？
1: 你才像踩的你！
0: 你这两口子打啥呀？雨呢？咋听不明白呢？
1: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妈呀！救命！救命！救命！快看看怎么回事？
3: 大概雅宁跟她拼命呢。
1: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呀？
2: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万一有戏呢？
3: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2: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2: 行，没问题。
3: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2: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那儿啊？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她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
3: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嗯，
1: 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哦，
4: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两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来接。
0: 好，
5: 我要接。喂，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5: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4: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3: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
0: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6: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5: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
0: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8: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6: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7: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6: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 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6: 肯定配不上我哥。
11: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11: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11: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啊！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11: 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6: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2: 穆桂英挂帅。
10: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6: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3: 阿姨，哎，
10: 这是我姑姑，
13: 姑，
6: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6: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3: 你好。
10: 他叫江亚宁。
13: 你好。
14: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10: 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3: 你好。
15: 你好。
10: 好看。
6: 走吧，走吧，回家吧。
10: 走。
6: 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1: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8: 美庆
6: 怎么了？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16: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1: 肯定不喜欢她。
17: 你们喜欢啊？你呢？
16: 我当然。
17: 当然什么？
16: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1: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6: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7: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1: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7: 啊？想起来了。

0: 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1: 没笑什么呀？
2: 你们明明笑了嘛！
1: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0: 好，不说了。闭嘴。
1: 司令，您下班了。
3: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3: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4: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5: 爸，这是我爸。
6: 叔叔好。
4: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6: 不用不用。
4: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
1: 啊，
0: 给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高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这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的。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样本人家活啊？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啊，客客气气对付他。
4: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那来又不是要饭吃的。

0: 你给人一桌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
1: 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2: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男孩子。
2: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嗯、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你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给人好点，客气点
2: 啊。哦，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2: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鼓浪嚎的呀！咦，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4: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咊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
5: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6: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7: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8: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9: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0: 我想跟你谈谈。
8: 谈什么？谈吧。
9: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8: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各位，江司令家吗？
4: 嗯，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就贪婪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红利包个虾。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啊？
2: 小林考上山东大学了。
0: 哎，我的。
1: 妈，你快点儿，手都不听使唤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拿眼镜儿，
1: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3: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1: 这还能得了？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1: 万岁不就得了？
4: 妈，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4: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4: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5: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3: 嗯。
5: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3: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给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5: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3: 别提他，我懒得听。
5: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屎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

0: 信线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0: 这长套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0: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
5: 惠民活动价，只要六块六。

0: 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片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 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超爱生活，
1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11: 超爱科普，
13: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1: 超爱美食，
15: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7: 叫什么名字？
18: 向远生。
1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7: 这人死亡了。
2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1: 水手杰，海军才会。
22: 他
1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0: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8: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7: 我会一直查下去。
19: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7: 我必须知道真相。
2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7: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

0: 啊，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笑。
7: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8: 这盒都装哪儿了？
9: 我怎么了？
10: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11: 妈，妈，
10: 又跟过来干嘛？
11: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10: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11: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10: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7: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10: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7: 有点小了。
10: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7: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11: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7: 比你漂亮多了。
11: 切，
7: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11: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7: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呢。你笑什么？不信呢？
11: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7: 什么原因啊？
11: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7: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11: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7: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10: 你们又在说谁呀？
7: 没说你。
10: 把这个穿上。
7: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11: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7: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10: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7: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10: 你要出岛
7: 啊？
10: 上哪儿买啊？
7: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11: 啊，去青岛啊？
12: 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10: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0: 怎么了这是？
1: 哎，真闹呗。
0: 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2: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1: 成了成了，
2: 行了行了，好了。
0: 来了。
2: 你玩什么呢？
0: 哎呀，你看看你呀，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3: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2: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0: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2: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是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0: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3: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0: 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3: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2: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4: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0: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3: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呀，
0: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3: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2: 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
2: 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3: 怎么样？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4: 的家。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2: 干什么？
4: 你不是要尺寸吗？
2: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4: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5: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6: 愁什么呀？
5: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6: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5: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1: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5: 那也不一定，没准儿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6: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1: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6: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5: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1: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6: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5: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1: 谁是你老婆子？
5: 你呀，你是我老婆。
6: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1: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5: 他呀，如果……
6: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5: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
1: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5: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6: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5: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 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1: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了。
5: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1: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6: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5: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6: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5: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的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6: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5: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1: 就你运气好。
5: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6: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7: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8: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9: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8: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9: 不错，不错。
10: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0: 谢谢谢谢谢谢。
10: 喝水啊！
5: 来，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8: 走。
10: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8: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9: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5: 啊，是是是，没错。
10: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9: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8: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10: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9: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
8: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10: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8: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10: 欢迎欢迎，来，
6: 谢谢，
8: 欢迎啊，
10: 谢谢嫂子，
6: 谢谢嫂子，
9: 欢迎欢迎。
10: 我们就随意了，
8: 随意，
9: 哎，随意随意，来随意，
8: 来吃口菜吧。
10: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8: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10: 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8: 是
10: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
5: 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10: 来。小姑父， 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
8: 哎，好。

0: 随意，哎呦，嫂子，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哎，哎呀，哎呀，好，好，好，随意，
1: 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呢。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2: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
0: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
1: 哎，怎么不记得？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了。啊，司令，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
3: 你是客人，你先请。
1: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他还起来。哎，
3: 哥，
1: 来兜坐，兜坐，
3: 坐坐坐。
1: 哎，
3: 哎，
4: 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1: 我要什么筷子呀？我今天就用刀叉。
3: 哎，对，
1: 哎哎，服务员，上菜。
5: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4: 他没吃过西餐。
1: 不吃，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5: 一副教育妈什么？
4: 教他搭理。
1: 说吧，
4: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亲
0: 咱把它干了吧。
1: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2: 就是
0: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3: 好，
0: 来，
1: 好，
0: 来来来，
3: 来来。
4: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3: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4: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1: 都怨你给带坏了。
3: 都怪我，都怪我。
0: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3: 没看出来什么？
0: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3: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5: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3: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5: 真的假的？
6: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来吃西餐。
5: 真的呀？
3: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6: 哎，这房子可真小，
2: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6: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2: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6: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张，来了，
1: 睡得好吗？啊，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
0: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0: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秧事儿了，啊？
2: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0: 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2: 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啊。

0: 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1: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0: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1: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0: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1: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2: 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3: 来，闺女，
2: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2: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5: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2: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1: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4: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1: 我假都请了。
5: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4: 好，
2: 你吃点好吃，是吧？
1: 多吃点。
6: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7: 怎么想不到啊？
6: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2: 你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6: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2: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6: 好。
2: 啊，
8: 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2: 什么证件啊？
8: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2: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8: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2: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8: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7: 哎，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2: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8: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6: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7: 以后这种气多了。
6: 没事，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7: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们没什么变化。哎，啊，行了啊。
9: 报名啊。
7: 谢谢啊。
6: 我爸挺厉害的呀，
9: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2: 你先送我们去丛校长家吧。
9: 好，那这边走。
6: 谁家？
9: 我跟您说啊，
7: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9: 那变化特别大。哎呦，
6: 爸，哎呦，你快点儿。哎，
10: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
11: 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
10: 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2: 现在认出来了。
10: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
6: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10: 这声音弄这么大。
13: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10: 你看谁来了？
13: 校长。
10: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3: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2: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13: 不剃头。
10: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哎，大姐，
4: 别忙别忙，
10: 千万别忙，
4: 不喝。
10: 哎呦，等会儿来的，我们。

0: 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1: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0: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2: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人谁认识谁呀？
1: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2: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3: 你是谁啊？
2: 校长，我是江道夫，江道夫。
1: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3: 你是谁啊？
2: 我是江道夫，江道夫。
3: 不剃头。
1: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0: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1: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0: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1: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0: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1: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0: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1: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0: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3: 呀，你是谁呀？
1: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3: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2: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4: 这操场。
2: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儿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5: 你怎么说的？
2: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5: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4: 听你爸吹牛。
2: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撸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5: 你是谁呀？
2: 我是二曲队的江德富。
5: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4: 你爸是更年期了。
2: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5: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风景
6: 珞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珀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珀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

0: 观，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 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煲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

0: 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您有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00-980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8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
3: 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4: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 看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 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6: 免费领取，让你省300-980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6: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
7: 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8: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

0: 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

0: 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8: 欢迎回来。
9: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9: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10: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11: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7: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12: 抓错人了。
7: 什么？哎、
8: 你咱仨还有谁？
13: 哎，肖远胜来啦！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你干嘛？
1: 老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0: 这叫睡衣。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0: 啊。那你要干嘛？
1: 我想穿。
0: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1: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0: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1: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好，
3: 可以吗？
4: 嗯，不错，睡觉睡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0: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是谁呀？还是啊？
0: 是啊，是。
2: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1: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2: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1: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2: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2: 妈，你不累啊？
5: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2: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5: 我早饿了。
2: 看，
1: 行，来吃吧。
2: 爸，你请客。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1: 高，
2: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1: 我也是。
0: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1: 那也算吗？
0: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2: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0: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2: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0: 当然能吃了。
2: 不用点菜啊？
0: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2: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1: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1: 哦。哎，你不去吗？
0: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1: 好。
2: 哎，爸爸，多拿一点。
1: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2: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1: 哎，你没拿杯水啊？
2: 我一会儿再去拿。
1: 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2: 也没人拦着呀，
0: 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2: 笑话我们什么呀？
0: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1: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
2: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5: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

0: 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1: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2: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哎，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1: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
2: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1: 你不要命了吧？
2: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0: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2: 是跟我来的吧？
0: 是，
2: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战胜个之最。好啊！
1: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2: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0: 我也想割。
2: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1: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2: 我。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1: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0: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哎，
2: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1: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2: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形了，到了。你看，
0: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2: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1: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2: 厉害吗？
1: 厉害，嘣嘣的跳。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2: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1: 是不错。妈，你说呢？
0: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2: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1: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
0: 别瞎说，
2: 胡说八道。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0: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0: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2: 拿着枪。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这边呢？
3: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
3: 哦，等一下啊。
1: 哎，
4: 江伟民，吴仁整，你姐来看你了。
5: 哎呦，妈！
6: 哎，伟民啊！
5: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哎？
5: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1: 江伟民，
5: 没事，
1: 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哎
5: 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5: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0: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5: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那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0: 哎，等你啊。
5: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是胖了吧？妈，
0: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哎，妈，没事吧？妈，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
1: 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0: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1: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3: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
3: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
4: 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3: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4: 有叫六指的。
3: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5: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燕凤在吗？哎，你说，
6: 这孩子真没礼貌。
5: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燕凤吧？
0: 这是俺四舅。哎，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1: 哎，又是见徒了啊！
0: 啊，好。慢走啊！哎，怎么走了呢？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1: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1: 你还能帮木？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啊！嗯，来一个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1: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1: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0: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

0: 富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1: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2: 哟，二哥，
3: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咱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3: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0: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1: 嘴还挺甜的。
0: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是蒙了，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儿，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
2: 你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3: 啊，张桂兰，张桂兰在外面，快快快！哎，进吧进吧。
4: 指纹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5: 是是是，
4: 哎，好好，
6: 一打样就这么大，就六十了。
5: 是啊，哎呀。
4: 啊，你们聊啊。
5: 好，
4: 怎么了？
7: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2: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7: 就是他。
2: 回来了，阿
8: 叔。回来了。
2: 哎，成绩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8: 好好好。
2: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4: 好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
0: 你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2: 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1: 林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吧。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 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什么呀？我忘了有比如什么了。
4: 我拿这个。
0: 回来，哎，好，你坐你的，坐你的，啊，坐这个。六六开，打出来，六六开。
2: 敞开吃啊，敞开吃！让我喝去啊！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这俩猴啊，点一个呀，又说嘿一位。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
0: 什么气？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哟，
2: 招呼你们，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哎，
2: 常来哈，就慢走啊。孙大爷，回
0: 来了。那个是那个谁吗？
1: 是。
3: 今天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
0: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
4: 谁不让他看了？
0: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4: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 不看。
4: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户，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0: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0: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2: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风景
3: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

0: 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0: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0: 郑重承诺，大签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
2: 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7: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5: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

0: 麻人。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

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中午好，这是菜单。
9: 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你们店里面预定了一桌晚餐，里面有一种鱼，他想换成另外一种，我得告知那个店员。
10: 他想把鳗鱼换成秋刀鱼。
9: 对，换成刀鱼。
8: 两天前的话应该是吉田君，可是吉田君请假了。吉田君好像是位学生，
9: 日本校服。
10: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
9: 看不出来。
10: 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凶手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2: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是吧？
1: 肯定是。
2: 哎呦，
1: 闹什么呀你？
2: 还没来呢，
0: 看啊，那是吧？
3: 一二姨，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0: 你再管我叫一二姨，我饶不了你啊！
3: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0: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3: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0: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3: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0: 哎呀，来了来了。
3: 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0: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3: 哎，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张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哎，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女人的气性。

0: 病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1: 谁说不是？
0: 我说啊，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你给我闭嘴！
1: 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
0: 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
1: 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
0: 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1: 她没事，她知道轻重。
3: 哼。哎，导致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都怪雅宁，就是她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4: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
3: 说这话不吉利啊。
5: 别在屋里吵，枪。
6: 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
7: 想好了，带他来。
6: 我劝你还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受了？
7: 妈拉着脸不是因为她，
6: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7: 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6: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7: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6: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7: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6: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7: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6: 不是，跟妈没关系。
7: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6: 为什么？
7: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生生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
6: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
7: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8: 在听谁的呀？
9: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8: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9: 听叶倩文的吧。
10: 哎，安然。
9: 哎，
10: 你去厨房帮忙吧。
9: 哎。
8: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10: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8: 哦，校园歌曲。
3: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1: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3: 哦，不出事儿就好。他都不痛快。

0: 给妈过生日？
1: 那是因为她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她能有今天吗？
0: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她来，她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2: 那你说为什么？
0: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3: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4: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5: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4: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5: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4: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呗。
5: 哎呀，
4: 嗨，你看我干嘛呀？
5: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3: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6: 干啥？
3: 哎，谁呀？
7: 他是谁呀？
3: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7: 嫂子，
4: 你好。
7: 进去吧。
3: 走。
8: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9: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8: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3: 呀，情绪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0: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8: 什么生日礼物啊？
3: 来来来，
7: 爸爸，你们看，铁梅。
8: 这是
7: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9: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4: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7: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
8: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3: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8: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1: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8: 谢谢你，来吃橘子。
11: 谢谢。
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9: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联有人？
3: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8: 你谢他什么？
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12: 来来来，
13: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4: 什么？
15: 还送你来着？
16: 生日快乐！
15: 还送你来着？
8: 快吃吧，快给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
13: 吃哪个？
8: 谢谢，开心，
13: 谢谢。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8: 想吃红
17: 烧。
8: 你给他。
17: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别傻看着了，来吃菜。
2: 来，是吧？
1: 我吃，拿着。
0: 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

0: 得过完50岁的生日，他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
2: 哎，不过你看教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0: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2: 你说话真够损的，
0: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2: 嗯，知道了。
0: 这么多，
3: 干嘛呀？
2: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0: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2: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0: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2: 那是，
0: 那就交给你了啊，
2: 乖
0: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2: 还这么多呢。
4: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0: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0: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0: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0: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5: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0: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5: 嗯。
4: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5: 嗯，去吧去吧，
0: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2: 来，江副连长，我跟你讲就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3: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4: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那不尴尬？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4: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0: 不是你挑的事儿，你找你找。你走吧，谢谢啊。
1: 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我，其实你赖就不许我赖。
0: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2: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0: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1: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0: 你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1: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0: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3: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0: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1: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0: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1: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他俩能谈恋爱吗？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0: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1: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0: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哎，爸，
1: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这么大火？
0: 哎哥。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来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1: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 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把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
0: 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4: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
4: 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
1: 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4: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4: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
5: 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怎么办？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但愿他能听你的。他不听也得听，他反着他不正。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
6: 你看他干嘛呀？
7: 是我们。

0: 怎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2: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0: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2: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0: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2: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0: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我们叫他。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什么事儿难堪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2: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她是你堂哥。
2: 堂哥？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5: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
7: 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吧，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

0: 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外

0: 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呐、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疾病跑国。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俗话说，五月不减肥，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徒伤悲啊。
9: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
10: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11: 虾米炒西葫芦啊，清鲜存的，咸鲜微辣。
12: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
13: 小饺子保味，大饺子解肌。
14: 赔了，面儿太大。
15: 虾干醋西葫芦，把这个水卸，再给它焙干，这个醋呢一锅，热的时候往边上碰。
16: 虾干醋西葫芦，来醋味。
1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8: 叫什么名字？
19: 向远生。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亡了。
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手杰，海巡彩绘。
12: 他，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 我会一直查下去。
9: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 我必须知道真相。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 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咋了？
1: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别管，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2: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别让我再见你！

0: 姑，
1: 挨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快跟姑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赵明，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

0: 怎么又不说话了？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你为什么不碰人家？
1: 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
0: 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啊？然后呢？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后来呢？后来就离婚了。
1: 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你二哥没结婚呢？
0: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哦，哎，
0: 别说了，睡觉吧。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 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含不含心？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 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婆。说，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3: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这随了谁了你啊？
4: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1: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家都福。
2: 枪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2: 你不用担心，朋友他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4: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事们，原本是死大灰，
1: 你看
0: 他就
1: 这么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睡着呢？
3: 注意我们。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三角出去。一二一，一
1: 真烦人。
0: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2: 通讯员，
3: 好，
2: 叫副连长接电话。
4: 谁找我？
2: 一二一。
4: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5: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4: 什么事儿啊？
5: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4: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2: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4: 可能吧。
2: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4: 写的什么？
2: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4: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2: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4: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6: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4: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7: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4: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7: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4: 错了，冯想，
7: 我是你保姆啊。
4: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媳妇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嗯，
1: 什么主任？
0: 鄂，饥饿的鄂。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们鄂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鄂们鄂们"说的，说的酷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

0: 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踢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3: 快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2: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2: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2: 的。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老首长。
3: 哎，
4: 您老身体还好吧？
3: 好，好，好，嗯，
0: 哎，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2: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2: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2: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2: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2: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2: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2: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2: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1: 怎么变了？
0: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2: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3: 不行不行。
2: 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五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0: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5: 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0: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2: 挺好，挺好。
0: 爸，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6: 这爸好啊。
1: 就是，
0: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0: 遵命。
2: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0: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0: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0: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1: 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0: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来喝水。
7: 风景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

0: 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
1: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

0: 需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上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俗话说五月不减肥，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徒伤悲啊。
8: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
17: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18: 虾米炒西葫芦，清鲜脆嫩，咸鲜微辣。
19: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
8: 小饺子保味，大饺子解饥。
18: 赔了，粒儿太大。
1: 虾干醋西葫芦，把这个水卸，再给它焙干。这个醋呢，一锅热的时候往边上碰。
3: 虾干醋西葫芦，来出味儿。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7: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俗话说五月不减肥，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徒伤悲啊。
1: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
2: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3: 虾米炒西葫芦啊，清鲜脆嫩，咸鲜微辣。
4: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
1: 小饺子保味，大饺子解饥。
3: 赔了，粒儿太大。
5: 虾干醋西葫芦，把这个水卸，再给它焙干。这个醋呢，锅热的时候往边上碰。
6: 虾干醋西葫芦，来出味儿。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您看吧，这两天天天到您家蹭饭，是不是？是又吃的好，是又吃的饱。哦，
1: 今天不好意思了是吧？
0: 不是，好意思是好意思。这今儿早一上秤吧，长了6斤。哎呀，你看这都5月份了，姐。嗯。俗话说五月不减肥，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徒伤悲啊。
5: 这一辈子都在徒伤悲。
1: 冬天就不用减了，但是这时候吃饭要注意身材了。
0: 夏天穿的少，显身材的呀。
1: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减肥，快洗洗去。
5: 行嘞。啊，
1: 这西葫芦好像多吃点应该对身体有好处是吧？是能减肥吧？
2: 这个西葫芦啊属于瓜类的蔬菜，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水分含量是最高的，哎，对吧？在蔬菜里面它的水分含量高到什么程度呢？100克也就2两，它有95克都是水，你想想看，剩下来的5克，除了膳食纤维，还有一点矿物质，基本上、
1: 啊。说心里话，这西葫芦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老百姓家饭桌上的，尤其是到夏天，又便宜，对身体又好，是吧？咱这，您这就开始照顾上了。
3: 你这聊着，我这准备着。
1: 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这准备的什么呀？这是
3: 虾米呀、啊，
0: 虾米皮儿。
3: 这我来虾米炒西葫芦啊，把这里边的一个泥沙浮尘，再加这个腥咸味儿。啊，咱们去一去，哦，啊，然后一会儿呢，我这虾米皮洗完了，控净水以后，我现在给它备酥了。
1: 哦，你看看这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牛大师跟我们做的这个西葫芦虾米皮不一样，是吧？嗯，这先得洗洗，然后待会儿还得再备它一下，是吗？
3: 对。哎，
1: 所以今天您这食材也特别简单，就是一西葫芦、虾米皮，然后这葱姜。
5: 哎，姐，这西葫芦不用削皮儿啊？
1: 西葫芦还削皮儿、
3: 哦、这带着皮儿吃更好。
1: 这西葫芦切片儿，
3: 对，我您切条也成，
1: 就想怎么切怎么切。这我们这西葫芦切好了，今天您这菜除了西葫芦虾皮儿还需要什么准备其他的吗？
3: 我这有点小米辣椒、
1: 啊、小辣椒啊、哦、
3: 这你看绿的白的红的，对、哦、再加上备完了虾米皮，
1: 就是金黄色，
3: 金黄色的、嗯、四色相间，哎呦
1: 颜色漂亮，
3: 吃起来嘿清鲜脆嫩，咸鲜微辣，嘿，
1: 咸甜的。
3: 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既有海鲜，还有时蔬。
1: 既有海鲜，所以剩下就是葱姜了，别的你不用准备了，是吧？啊，
3: 我再找个
1: 小漏勺，是吧？
3: 一泡一瓢，你看这汤，哎呦，
1: 这汤真是够浑的，
3: 是不是？
1: 我有的时候虾米皮买完了以后，直接炒菜呀，就是撒到锅里点，这必须得洗是吗？
2: 对，很多人呢，他都是。习惯，比如说做这个虾米皮做的这个紫菜汤，然后呢出锅的时候撒一点上面，对吧？其实这种做法的真的是不太健康的。哦，刚才呢您也闻到了，
0: 卫生是吧？还是说，
2: 一个是卫生，还有一个它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对人体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但是呢可以洗下来。比如说刚才老方你闻到了吗？一股腥味儿，
1: 对，还臭乎乎的呢。
2: 这个腥味儿是什么呢？是氧化三甲胺那种东西呢，对身体不好的。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洗掉。还有呢就是虾米皮一般都是咸的。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它会产生亚硝胺，这是也是一种致癌的物质，只不过是含量比较少，对吧？可是呢，咱们

0: 可以用水泡的方法呢，不管是亚硝酸盐还是亚硝胺，都是溶于水的。哦，你可以把它洗下来，洗完了以后干干净净的再来做菜，又好吃又健康。
1: 这没事多备出来点，夹着馒头裹个烙饼，讲究了这就啊。
2: 对了，这就成了将就。刚开始里边撒，出锅一撒，是不是？嗯，不一样了。
1: 啊，行了，现在我们牛大师已经把这个葱姜放在锅里了。哦，这时候放这
3: 辣椒、
1: 哦。我以为是出锅时候，但咱们这道菜是有点小辣口。
2: 刚才不是说了吗？咸鲜微辣。啊，
1: 哎，我看您这个里头没放什么呀？这变色变得还挺快哈。
2: 锅热了。啊。
1: 这是刚才您是放了点糖、是吧？哇，您这辣椒真是够呛。

0: 我们平时真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做这个西葫芦的时候，也经常会跟这个虾皮来搭配，鸭油南瓜籽那个，那炒这个是不是就特复杂了？
1: 那个也不复杂，那个就是首先第一点呢，要把这个鸭油跟南瓜籽呢，将这个南瓜籽煸酥，然后呢把这个南瓜籽取出来，就像刚才咱们牛老师做的一样，鸭油下去了，用这个火呀、把它煸透，然后再调上味儿之后，最后出锅下上咱们这个南瓜籽。吃起来呢是咸香适中，后味呢这个甘甜和这西葫芦鲜嫩和咱们这个南瓜籽的芳香融合在一起了。
0: 明白？这道菜到底叫
2: 虾皮儿炒西葫芦。
0: 行，这就做得了。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呢。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那邵刚，你今天给我们做的高难度吗？我看这东西不少。
8: 给大家带来的这是有菜、有肉、有海鲜。
0: 哎，那咱们是什么？是炒呀，还是咕嘟呀，还是
2: 炖？这是面吧？
8: 对呀、
2: 我知道了。
8: 这样啊，
2: 我知道了。啊。虾皮炒西葫芦和面，
0: 什么和什么面呀？
1: 对，虾皮西葫芦的卤拌面，
2: 哦，拌面，
1: 哎，对呀。

0: 是吗？
1: 哪有这个拌面？
0: 西葫芦包子了。
2: 您做馅饼吗？
1: 不是，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特别传统的咱们中国的饺子。
3: 哦，包饺子，哎，
1: 西葫芦馅的饺子。哎呦，
2: 这刚刚咱们这馅里的这东西也确实不少哈。
1: 是
2: 西葫芦，
1: 西葫芦啊。这个我是提前擦了点啊，
2: 擦了点。
1: 然后这个咱们家里有这个就是
3: 擦丝器，
1: 擦丝器。然后这个
2: 擦丝器，
1: 这个西葫芦呢，直接这个咱们就不用削皮这种，直接。
3: 对对，
1: 咱们就这么擦就行。哎，然后擦完了，
3: 我就喜欢干这个，在家里，
1: 对，非常简单。然后这个呢，擦完了呢，直接腌就行。就是
2: 哦，这搁盐腌了，我还说呢，怎么出这么多汤？
1: 这个西葫芦基本上全是水，
3: 一半是水。
1: 然后这里头呢，我们就给它稍微的加一点点肉馅儿。
2: 啊，加肉馅儿。然后我看您这还有海米，
1: 有一点海米，海米是提前泡过的。哦，其他的就是面。面粉，然后这个有点葱，有点姜，有点胡椒粉，然后调味料呢有盐，有味粉，然后要放一点点的这个生抽，然后还有香油、料酒。
2: 来，先调馅儿，
1: 先调馅儿。对，
3: 我多问一句，这西葫芦，比如说腌的话，不能腌太长吧？
1: 我们把这个稍微要挤出去，
2: 挤出去。哦，
1: 对，你看我这不是有这个
2: 屉布，
3: 屉布吗？哎，
1: 一会儿。
2: 这我来，
1: 对，
2: 您打小我就干这个，
1: 来个
3: 盆儿，
2: 好嘞，您甭管了，
1: 对我在这边准备着我这个馅
3: 儿，把这海米剁碎了，
1: 对，我觉得饺子是咱们中国人。最好吃的一个主食吧，应该是，你看各种各样的这个饺子，我之前在意大利也看意大利人也吃饺子，但跟咱们这个还是多少
3: 跟咱学的呢，都是，
4: 它有点像馄饨，
1: 是是是，它这个跟咱还是多少有点区别。
4: 今儿张老师做的，您看配的猪肉又配的西葫芦啊，冬天吃饺子，羊肉西葫芦馅的特别有名。
2: 哦，羊肉搭的也好吃，
4: 好吃啊，啊。
2: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烧高老师今天这个搭配应该说是营养很全面，又有猪肉又有海米又是西葫芦，
5: 对
1: 对，
2: 于老师是不是一看到这搭配就要表扬一下。
5: 在中餐里面有几种搭配的非常完美的这个食物，比如说有饺子，有包子，有春饼，然后呢这些呢都是这个荤素搭配，而且呢主副食搭配都是齐的，然后呢这种吃法呢又基本上都是低温烹调的，没有经过高温油炸或者烧烤，所以呢它的营养保留的又多。
2: 馅儿里面都放了点什么呀？刚才
1: 我就是盐、味精、料酒，然后把这个姜先放里，葱要后放，因为要不然它这个时间长了，这个葱它会有一种臭味，
2: 臭葱味，
1: 对吧？然后我们这里放一点生抽。
2: 所以我们平时都说这肉馅有讲究，什么三七的呀、二八的呀，这在做饺子的时候，这个肉馅选择有什么？
1: 我觉得不光是饺子吧，基本上肉馅上我是愿意就是肥瘦相间，不能太瘦了。然后我们这个加香油，香油呢稍微的略微多一点。
2: 我们这加香油是什么？是为了让它提香啊，还是
1: 香啊？就好像它有水气儿了，
2: 对对对对，
1: 它打成这个样
2: 子，颜色也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
2: 现在变得这个糯糯的那种。
1: 我们这个如果是平常的话呢，还应该再来一点水，但这个水分特别足，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再往里放了。
2: 还要看这个肉馅跟什么，
1: 对对对，
2: 太搭。
1: 这个时候，对，我们给它搁里头。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海米也放到里头。
2: 把海米切的碎碎的，是吧？哎，你说这里头我们里头放点虾皮行吗？
1: 我们把这个，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不要再和它了，
3: 好，
1: 先搁在一边。
2: 为什么呀？
3: 搁不动了，
1: 就是不要现在不要和它，一会儿它还要出汤啊，就跟我们吃饺子一样，是吃那个韭菜馅的似的。这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面准备好了，
4: 随包随脸。
2: 哎，没错，我真是去人家串门的时候，见人家说吃这韭菜馅饺子，这底下馅都好了，然后上面那韭菜都铺满。我说干嘛不拌呀？说不能拌，什么时候包的时候现扒了现包，不然的话那个韭菜就有这个臭味儿
3: 出来了。
2: 这个对，一个是出汤，再一个韭菜那个就不新鲜那味儿了啊。
1: 对，这个面呢，我们就是提前
4: 累着了，
1: 提前和的，然后
2: 少刚累着了今天，
1: 然后。醒了一下，
2: 所以人说什么软面饺子硬面面是吧？
4: 汤啊，
2: 硬面汤，这个饺子这面就和的稍微软一点，是吧？
1: 姜老师本身原先这个面点做的比我好得多，
2: 你会包吗？
6: 我也会。
2: 人家是什么呀？小饺子保味儿，大饺子解饥。甭管大小，咱都有辙说啊。
4: 这一两五个的
2: 啊，这你就哦一两五个，你这揪劲就能揪出大小来啊？
4: 对呀，一两五个的，
1: 干这肯定没问题。
2: 哎，少哥，我能问。

0: 您这在旁边成总指挥了，来，先揪一下啊！来，
1: 你赶吧。来，
0: 差不多赶吧。
1: 来，咱赶俩。你看，这个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可能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是这个家里头这种擀面棍，我是愿意使这个头。哦。我使头呢，因为咱们平常使这块呢，
0: 使中间，
1: 对，使这中间呢也行。但是这个呢，擀出来呢，基本上就是我认为它没有什么窝。
0: 拿走。
1: 我是愿意使这个头的部分呢，就是我能最后能给它擀出一个小窝来。
0: 哦，中间擀一个窝啊？
1: 对，这个。
0: 这中间就是擀它一个小面包吧？
2: 四周略薄，中间略厚。
1: 对对对。
2: 哦、有好几种包饺子，我倒是觉得这么包饺子快。
0: 您这包饺子都包包子了，
1: 跟包子似的，
3: 一准一准捏。
0: 哎呦喂，正好您这忒抠了，您瞅你搁那小馅
2: 儿，哎，我漏了啊，哪块漏了？
0: 我包饺子最大的特点就是，
1: 我
0: 皮儿薄馅儿大。
4: 人家方老师包的这捏饺子，哎
0: 呦，对，
4: 刚捏后挤
0: 挤一下，
4: 真地道，
0: 全活儿，这什么都会。你
1: 我包一个元宝饺子啊，
0: 啊，元宝怎么？
1: 这样啊，然后中间直接窝到这儿，你看这样，然后把这中间对过来，直接对。嘿，哎呦，馅我这个馅儿大吧？
0: 哎呦，馅儿大，这馅儿也大。您瞅我这，你姜老师，您瞅你那，你那，
2: 哎，我这得算成本。
0: 哎，你不觉得吗？谁包的饺子长得像谁？
3: 小胖不是他自己也会包饺子吗？要不你赶快你包一个去看看你会不会？哎，
0: 对，往前站着看怎么学，行吗？呦呵，
5: 你看我们这小胖啊，赔了
0: 啊？怎么了呀？
5: 你眼太大了。
0: 哦，你这也说给他姑听的是吧？
5: 对呀。
0: 还有那再加出去点。
5: 净是那吃饭不给不交钱的，你想想。
3: 哎呦，说谁呢？这话就
0: 说我听缝里去了。哎呀妈呀！这包饺子
1: 这样子还真好看啊。
6: 姐，老家南方，我们包饺子都是要躺着的就行。
5: 你这
6: 月牙状，
5: 你这结不了婚了。
0: 哎，为什么呀？我们讲究
4: 躺在那儿养活养，
5: 就是养活
0: 养活饺子。啊，养活饺子，说的就是这个呀。
5: 对呀，您瞅瞅这饺子，跟这人一样，前后一片一片的，你看这细饺子吗？
0: 刚才我还说他呢，我说你这里边是包馄饨的包饺子，这馅儿忒小了。我见过人家教说，这煮饺子先把这锅水先和弄起来，这样饺子进去以后不粘锅。
3: 这个是状元饺。嘿，
0: 打着旋儿就下来了，这饺子。瞧见没有，煮饺子要溜边抄着，知道吗？
5: 这个是咱们平常的鸡饺子，把这鸡饺子搁在这儿这么一弄，像不像过去那个公子戴的帽子？
3: 哎，
5: 那这叫状元帽，这是山东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包饺子啊，必须得包个盒子，得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
0: 对，好像通常包饺子最后都得包一个盒子出来。
5: 对。
0: 这盒子怎么包？我说心里话，我到现在也不会包这
3: 俩皮儿扣一块儿。
0: 但是不知道怎么能扣得结实。
1: 哎，要学一下，还得拧上花呢。
0: 哎，这还得拧上花呢。
1: 对，
0: 别从中间和了。
1: 来，我来告诉你，你看，你就这样贴着边。
0: 这，那瞧见没有？两个片儿，最后把这肉馅夹中间。我看这边儿，哎，哦，边儿往上推着是吗？我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还有您剩下俩褶，您让我褶一下行吗？
2: 就这最后这俩褶最难了，这看不出封口来。哦，
0: 是吗？
2: 对。
0: 那您来。
2: 你看这样一下吧，啊，这个往这一搭，往这一摁，哦，
0: 来来，我看，哎，这能下锅吗？
1: 上，
0: 赶紧
1: 下，
0: 赶紧了啊！
1: 来一个汁儿，
0: 在家里要讲究点，这个汁儿怎么调？
1: 这个家里要有那个蒜捣的呢，您就捣一捣，
3: 捣捣蒜，
1: 捣捣蒜，这就好吃了。然后你给我稍微做一点点那个油，
0: 来点油，
1: 来点香油在，
0: 再来点香油，呵，讲究了。
1: 来点好，
0: 好，
1: 然后捏几个花椒粒儿，
0: 花椒粒儿，
1: 对，对，这是醋啊，
0: 这里头放的是什么醋？
1: 醋啊，少来一点点生醋，
2: 来，
0: 对，好，您那里头放点醋，然后又放点生抽是吧？
1: 对。
0: 我这个是香油、色拉油，里面加了点
1: 这饺子可以上桌了。然后我马上呲一点油就齐了。来，
3: 哎呦，累啊！
1: 行嘞，
0: 行嘞。
7: 要做一什么菜，大厨？
8: 做什么呢？虾干醋西湖，凤尾虾干，
7: 凤尾虾干。
8: 配点红椒，
7: 得嘞，
8: 生粉，
7: 好嘞。啊，
8: 首先呢，咱处理西湖了非常关键啊。怎么处理呢？
3: 怎么处理的？
8: 咱呀，首先你看这西湖了，刚才啊，我姐拿来之后呢，简单洗了洗啊，去两头啊。

0: 之后呢，一破二啊，二变四，
1: 二变四，
0: 哎，
2: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你看他按我的步骤去走，走。把芯儿去掉，
2: 瞅不愣的一看，我以为是哈密瓜呢，不是？
3: 这差别有点大啊，老程。
0: 咱那芯儿去的比较大啊，嗯。完了之后呢，你像普通家里切吧切吧，不就炒了吗？
2: 对啊，
0: 在中间还有一环节啊，什么环节呢？给他呀，拿盐拿糖给他杀。
2: 哦，
3: 盐和糖杀。
0: 哎，对，本身西葫芦水分完全给它去掉之后，涮干了，你得尝那西葫芦，又梗又脆，西葫芦本身的香气还是有。
2: 真的呀？
0: 哎。
2: 放盐我们知道靠那渗透压把水
1: 清
2: 的，糖呢干嘛使的呀？
0: 您呀光放盐啊特别咸，成咸菜了、放点糖呢，第一保护这个西葫芦绿色，第二呢把这个综合一下口味。这个西葫芦看了吧、直接把芯去掉之后呢，咱俩斜刀头一刀啊，给它不要斜刀啊、斜刀顶刀切片。
2: 蜡烛这好几天不见，拿刀方式都变了
0: 啊。是吗？
2: 对呀、攥的又靠后了，也都。
0: 这个体现我的刀工嘛。
2: 这也真是
0: 你看这个片比较均匀，咱呀大体的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但是需要杀的需要时间啊，需要甚至什么呢、趁这个锅热的时候往边上碰，来走
2: 来了，漂亮了。

0: 芡粉，我来掌握，
1: 我给你搅和，
0: 哎，我来，
1: 好，
0: 因为什么呢？这个芡粉
2: 知道他手里没准儿，
3: 对，这芡粉技术活，
0: 哎，需要薄薄的一点儿，走，
1: 就淋点儿，
0: 淋点儿，
3: 哦，哎呦，就滋润了一下这菜，
0: 哎，
1: 哎呦。
0: 好嘞，
1: 润物细无声啊！
0: 哎，
2: 抓点芡，
3: 哎呦，所以这叫什么？醋烧，叫什么？
0: 虾干醋西湖，
3: 虾干醋西湖，来出锅！
0: 哎，
4: 益安明丸提醒您：脆嫩西葫芦，夏季好滋味。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衣服

0: 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贝勒伯里望您笑。
4: 这蒜苔有什么营养啊？
5: 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6: 猪肝炒蒜苔
5: 含铁最高的动物内脏就是猪肝了。
6: 到南方没有叫猪肝的，叫猪润。
7: 做一个蒜苔回锅肉，
4: 搭配也有讲究，超级简单呀、啊，这就更好了，是吧？
7: 好了，
8: 淮扬小草黄，哦，切成薄片。下面我们开始卷，煎的有点焦黄焦黄的。啊、好，这个吃就这么简单啊。
9: 啊，小炒菜啊。
8: 哎呦，
9: 我家厨房
10: 开饭喽！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

0: 制投资增长43.8%。
1: 王政府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物流是支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订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到达消费终端？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省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会歌、吉祥物主题口号今天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零售额继续保持增长。
2: 在沧州这家玻璃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内，30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企业订单量大幅攀升，幸好前期完成了设备升级改造，生产产能实现有效释放，保障了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3: 这次的升级改造呢，我们一共更新了566台的设备，有旧设备更新，新设备增加。我们的产能呢，照比以前提高了25%，生产成本呢降低了5%。
2: 今年一季度，企业设备更新投入约7000万元，目前最新一批升级设备已基本达产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改造升级投入大，受资金限制，过去企业多为小范围零散改造。去年以来，借着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企业才得以实现大规模设备升级，有效扩产能，提效率。
4: 原计划啊，我们的更新改造呢，也受资金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会逐步的来进行。但是呢，有这个政策的出台，拿到了国家4500万超长期国债的这个项目补贴，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大批量的一次性进行改造。
2: 沧州四星玻璃的转型升级，是我省借力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

0: 产品。很多消费者表示，正是看中国家相关补贴政策，才选择适时入手换新。
1: 买了这个洗衣机，我也是真金白银的省下钱了。等以后我还会再过来，把其他的那些家电慢慢补齐。
0: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在家电数码领域，个人消费者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政策补贴叠加商家自有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有效拉动商户销售额稳步增长。
2: 在多重补贴情况下，我们能最高优惠到45%，然后是整个从销售上看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同比提升。
0: 精准用好两新政策红利，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今年一季度，全省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5.3亿元，撬动销售额262亿元。
3: 从一季度数据看，河北两新政策在激活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转型上成效显著。下一步，建议政策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技改倾斜，依托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推动设备更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同时加快构建废旧产品回收利用体系，打通去旧堵点，让换新意愿顺畅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为河北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4: 今天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
5: 王正普来到鹿泉经济开发区数字技术产业园、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康普斯压缩机石家庄有限公司、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石家庄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需求导向，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推动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原研药等领域技术攻关，推出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立足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在原料集采、关键设备、产品设计等环节强化协作，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在位于原市县的八一水库，王正普实地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他还来到鹿泉区北固邑村查看小麦伤情，强调要精细抓好田间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灾害影响，为夏粮丰收打牢基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6: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规划纲要明确，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准入后享有经营许可、财税等方面公平待遇。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深入实施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培育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积极参与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办好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打造投资河北品牌，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帮助企业精准出海。规划纲要强调，建强对外开放平台载体，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打造港航经济生态圈，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推进与京津口岸。

0: 合作，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与沧州联动发展，高质量建设沿海地区重点国别合作园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互认共享，高质量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同时提升开发区能级，着力引进科技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集群。规划纲要明确，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开辟和增加集装箱内外贸航线班轮，扩大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覆盖面，充分发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口岸功能，发展国际航空货运，做大做强石家庄国际陆港，提升中欧亚班列开行频次和质量。要创新交流合作方式，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序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完善产业链全球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增强河北制造、河北创造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1: 物流是支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订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到达消费终端？邯郸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布局电商产业园。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
0: 在河北济南云仓物流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货物分拣打包入库，仓储经理梅建志穿梭在各个作业区域，巡查货物分拣存储流程，协调车辆调度。他说，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2: 这个云仓之前就是一个闲置不用的厂房，后来县里把这块给到企业做云仓，然后我们购置了这些物流分拣设备，县里还给了我们一定的补贴，所以我们建设特别快，半年多就投产运营了。
0: 近年来，邱县食品产业快速发展，为破解县域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所导致的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慢难题，邱县建设了占地3.8万平方米的大型云仓，构建仓储加运输加电商一体化共享物流体系，实现统一仓储、统一配送。在云仓内，记者看到一批由本地企业生产的30吨速食意面刚完成入仓，梅建志就组织工作人员按客户需求将其分包成10万袋快递包裹，并存入专属仓储区域。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后，云仓的智能分拣系统能随时发货，做到无缝衔接，改变了以往电商销售中需要联系物流公司并等待快递员上门揽收的物流方式。
2: 收完之后再拉到网点，网点再拉到转运中心，这中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而我这是直接从仓里直接到转运中心，没有网点那个环节，时间就压缩到2个小时。
0: 梅建志告诉记者，除了提高物流效率，云仓工作人员还会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国物流拼单服务，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2: 比如说一个车它可以装载12吨，那它这个小的客户可能只有1吨，那我可以把其他的11吨填到其他客户，这一车的成本就直接平摊的很低了。
0: 随着云仓集约化运行，快递物流价格显著降低。现在1公斤以下小件物流价格从原来2元降至1.6元，大件运费也比原来降低10%。
3: 没用云仓之前，我们一单大概是2100左右吧，特别是你要中转的，起码都超过7个点以上了。用了云仓大概就不到1700。
0: 在梅建志和团队的精细化运营管理下，这座总投资1.2亿元的智慧云仓能效持续释放，分拣效率提升3倍，区域快递物流成本整体下降20%，云仓日均发货3万单。梅建志和团队还在云仓内搭建了共享直播空间，实现仓储、物流、直播一体化运行。
4: 干嘛？正在装箱打包。
0: 依托云仓物流优势，邱县本土龙头电商企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拓展直播电商赛道，研发300多款网销产品，2025年交易额达11亿元。企业还在距离云仓1公里处建设了占地89亩的休闲食品生产基地，带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产能向邱县集聚。
5: 不仅我们会把生产线挪过来，广西的、广东、福建的好多朋友工厂也陆续要过来。

0: 从优化仓储流程到整合物流运力，从服务中小企业到承接产业转移，邯郸不断完善电商产业链供应链，打通电商物流最初一公里，持续放大物流与电商的叠加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于5月27日至28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1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6部社区的市法规和1件决定，审议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8个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
1: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
2: 为提升电网防灾减灾能力，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创新技术启动带电网防灾减灾改造提升工程。在去年曾遭受汛期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兴隆县，施工人员为电杆套上自主研发的蒸汽混凝土套筒，这种包裹式的防护结构可以在洪水来临时有效分散冲击力，防止基础掏挖受损。
3: 目前在工程上所需的1152个预制套筒我们已经全部制作完成，现场安装已超过936个，在重点区域和地段优化线路路径，完善多电源点联络布局，切实提升电网抗灾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2: 为实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目标，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来到河北经贸大学开展国防动员有奖问答、应急救灾装备展示等活动，提升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雄安新区紧扣森林火灾、城市内涝等灾害特点，设置科普展、区位互动游戏展和防灾避险技能展，疏解企业员工、社区群众踊跃参与。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唐山迁安、邯郸肥乡、邢台威县等地多部门走进中小学校园，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讲解常见灾害的成因、预警信号识别及日常防范要点，同时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消防设备观摩系列活动，提高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4: 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问题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校园安全专题活动，使安全管理科学规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以链代战，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秦皇岛北戴河海事处与相关单位共同举行海上搜救、溢油处置等应急演习。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所属救援分队在张家口市开展跨昼夜抗震救灾演练，锤炼抗震救灾硬本领。省地震局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组织开展地震疏散实战化演练，现场讲授心肺复苏等知识，帮助群众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要点，
5: 提升了大家的自救互救及应急避险能力，对以后真遇到突发灾害的情况能有序地帮着邻居们一起快速避险。
2: 当前我省大部分小麦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核心关键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组织专家下田精准帮扶，筑牢夏粮丰收基础。
0: 在新集市马庄乡千亩黑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伴随着旋翼的轰鸣，雾化药剂均匀覆盖麦穗。相比传统人工，无人机作业效率提升近30倍，过去需耗时近半个月的植保任务，如今3天就能完成。
6: 精准设置航线，把控要

0: 机配比，操控无人机低空作业，让每一株小麦都均匀收药。
1: 在廊坊永清县，技术人员正操作植保无人机实施一喷三防作业。目前全县5.8万亩小麦的第一轮喷洒已完成，第二轮喷洒正在进行中。
2: 我们一共准备4台无人机，主要喷洒叶面肥和微生物菌剂，开始进行第二轮喷洒，预计1周左右能够完成。
1: 以科技赋能，让春耕春管更高效。衡水井县每天出动植保无人机200余架，对全县100余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还免费为农户提供药剂和喷洒作业。
3: 直接节省了防控成本，同时无人机喷洒作业也解决了我们大户在农贸市招人难、用工贵的痛点，还能实现更精准的喷洒。
1: 抢抓农时，我省各地还加强服务，为小麦提质增产保驾护航。在沧州市南皮县徐河阳村，农技人员摸排苗情、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态时，指导农户科学制定防控方案，精准配置药剂配方。在石家庄原氏县，针对小麦病虫害防控，当地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会，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在晋州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把脉开方。
4: 进入小麦中后期，河北省呢常年会遇到干热风，所以说为了防治干热风呢，我们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些叶面肥，防止小麦早衰，保持叶片绿性，增加它的灌浆强度，对于小麦的风展也是非常关键的。
5: 今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
1: 第17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为“精彩省运会，奋进新唐山”。会徽“凤引新城”设计方案以三角几何图形凝练凤凰振翅、引颈高翔之姿，象征体育精神与唐山城市精神的双重跃升。吉祥物凤娃黄宝以凤临河北、黄舞新城为主题，将二者塑造为一组吉祥物，共同承载本届省运会的多元精神内涵。参照奥运会永久会歌加每届主题曲的做法，本届省运会将上届省运会会歌向未来领跑作为固定会歌，将2023年省旅发大会主题歌欢迎你到唐山来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6: 最终确定的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和主题曲，也作为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核心文化标识，这也是河北推动残健共融的重要举措。
1: 省运会4年1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有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赛事，群众组设有比赛类、展演类两个类别。目前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场决赛将于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
7: 今天，2026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在唐山启动。科普月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与专业资源，通过讲座、展览、咨询、竞赛等群众性社科普及活动，推动社会科学知识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8: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群众口碑里，刻在历史检验中。他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他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他们的名字被人民深深铭记。典型明心聚力，以榜样铸魂育人，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正确政绩观。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动福建、云南、广西、河南、内蒙古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与您一同见贤思齐，砥砺前行。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4: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地区维持晴热状态。今天午后三点，中南大部地区和张家口不少地方气温在30度以上。预计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高温线附近，有些地方将会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天，像张家口、石家庄，预计最高气温在36、37度。后天依然会有一些地方出现高温天气。天气炎热，阳光强烈，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候，不适合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必须要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天气干燥，气温高，加上一定的风力，中南部部分县市的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农民朋友多加关注，可以通过水肥管理来减少干热风的影响。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3到36度。张家口多云，17到37度。承德多云，14到3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唐山多云转晴，18到32度。廊坊多云转晴，21到34度。保定晴，19到34度。沧州晴，22到35度。衡水晴，22到34度。邢台晴，20到34度。邯郸晴，22到33度。雄安新区晴，20到33度。定州晴，19到35度。新集晴，23到34度。黄花岗晴，22到36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零下1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13到28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

0: 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

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

0: 方共同推介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五月十二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五月十二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月十二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

0: 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

0: 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at.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

0: 你这是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年轻人，我劝过你啊，洪副官关照过的地方，你怎么也敢？
1: 我找儿去，跟我找儿去！我警察们非得把这个小兔崽子弄死！
2: 是，
1: 一个破警察所的，你摸我枪吗？这头一回吧！啊，这是什么地儿？是这个纵火警队司令部的地盘，你也敢动？我跟你说，你要敢动这儿，你得问问参谋长同不同意。
2: 好，那我就问问他同不同意。

0: 接淞沪警备司令部，我找佟参谋长。
1: 安处长，
2: 哟，魏队长也在呢。
1: 参谋长还没回来呢。
2: 没回来，我这不也在等他吗？啊。
0: 喂，佟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出去开会了，我是副官楚安音。是我，向衍生。是华珍吗？抱歉，把你手下的人给打了。我知道了，现在过去。
1: 安处长，是华先生吧？是不是华先生遇到什么麻烦了？魏队长对他还是这么关心啊？哎，对了，你对华珍的审查通过了吗？审查？你们侦查队最近不是一直在调查华珍吗？<笑>误会，误会。上次跟安处长询问华先生的事儿，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
0: 华先生跟邓明远那一点点师生关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哦，这样啊。华珍现在跟我们副官处的人在一起，我要过去见他。要不魏队长跟我一起过去，凑个热闹？
1: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侦察队实在是事情太多，我实在是走不开。没关系，安处长，要不这样？ 我替您把资料转交给佟参谋长，您该忙忙您的，别让您同学等急了。
0: 那就多谢了。
1: 应该的。
0: 真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了。<笑>

0: 你去把事情解决完，然后把洪副官带上来。去吧。
1: 是。跟我来。
2: 张队长，您怎么来了？
1: 洪副官好大的官威，还喊上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你说了算？
2: 不是，绝对是误会。安处长也来了，
1: 什么意思？你还想让安处长亲自来请您？
2: 不是。

0: 先生，您受惊了，安处长交代我来尽力离开。不好意思，跟你们的人动手了，实在是有必须要办的事情。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您说的必须要办的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1: 不用帮忙，我自己都能办好，一定能办好。
0: 放心，
1: 看来是不用麻烦了。
0: 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安处长会在外面等您。
2: 范老板，还是这件事儿啊？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大概半个多月前，有人打电话到当铺要做这笔买卖，照片和酬金都是寄过来的，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找到人以后呢，就打这个号码通知他们。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没见过他们，确实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0: 那望云路的地址？
2: 你就是告诉我这个刘电话的人。对，打过去是什么地方？去拿本子。找到了，府经理16号。

0: 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阿英，谢了，小事儿。
1: 那天在四所门口，你说等事情解决了，就跟我解释清楚，现在能告诉我，你来上海到底是干什么的吗？哎呀，指挥官，
0: 我能跟你单独谈吗？
1: 啊，没关系，他是我朋友，也是四所警察。
0: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听过一件事儿。你说孟家的案子？
1: 对，我朋友托我来上海，本来打算待个两三天就回去，没想到遇到这件事儿，我没回南京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0: 什么朋友啊？
1: 一个南京的朋友，你没见过。之前我问过你一次，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
0: 海军部的共产党邓明远，你查这个案子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还有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查案子那是警察该办的事儿，至于你成天跟这帮不入流的警察混，那你有邓明远的消息吗？
1: 他现在被关在哪儿？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很少关心副关注以外的事儿，估计正在接受调查吧。要真有结果，会党内通报的。我去跟老板说两句话。

0: 您就当不知道吧。不好意思，耽误了店铺生意，这是给您的一些补偿。哎呀，
1: 不必了，您的钱我哪敢收啊？那我就收下了。
0: 你跟麻将馆什么关系啊？跟麻将馆没有关系，只是事关一家无辜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
2: 走吧，一起吃个饭。顶贝司令部附近有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还不错。
0: 不用了，
2: 你小子不是最爱吃意大利菜吗？
0: 已经很麻烦你了。
2: 你还知道啊？说正经的，他知道你是军校的学生吗？
0: 不知道。
2: 听说你已经入选精英班了，校外打架滋事。就要被学校知道是要挨处分了，到时候别说精英班，学校你都回不去了。来之前你想过吗？
0: 想过，但已经顾不上了。
2: 华珍，我拿你当兄弟，你有麻烦我帮你解决，这都是小事儿。但如果哪天你让我发现你跟邓明远有任何瓜葛，以后我们就别见面了。走吧。
3: 处长，那是您朋友？
2: 对。我在陆大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冷静和自律，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4: 吃饭了？
0: 好啊。
4: 吃什么？
0: 无所谓，你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那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干爹，
4: 哎，亚苏。
5: 陈队长，
4: 哎，
5: 陆
4: 总，
5: 哎，陈队上来了，
4: 两位，
5: 好，
4: 坐，
0: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4: 尝尝。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啊？你原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0: 不是啊。
5: 两位，你来了啊，那没得吃啊。
4: 来来来，
6: 老板，钱放这里了。
0: 闻起来还挺香的。
4: 加醋更好吃。醋，老子，给我。
0: 我不吃醋。
4: 吃我的。你们刚刚说的共产党，邓明远，您是邓明远？
0: 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了？
4: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你不是吗？
4: 是。

0: 什么？
1: 还不错，给钱吧。
2: 谁啊？
0: 你啊？
1: 我的钱都给当铺老板了。
2: 臭小
3: 子！走。好，谢谢你啊。
1: 之前那个门房呢？
4: 警官，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我是刚来的。之前的门房，
1: 谁让你们换人的？
4: 啊，我之前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找工作，介绍所让我来，这我就来了。
1: 这栋楼的房客登记簿。
4: 这个有，这个有，
3: 拿来。
4: 好好好好。之前的门房留下来的。
1: 朱氏这间公寓除了这个画针，明明还住着一个女孩，怎么没登记？
4: 哎呦，警官，我这刚来的，之前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官。

0: 东西都被清空了，科长，我去过东方当铺了。都出去。
1: 是。
0: 这个地址确实是当铺老板通知李建手下的，但他说这个地址是有人携带纸条上的，然后从门缝塞到当铺里的，他没看见对方是什么人。但今天除了我们，还有其他警察也去问过这件事。
2: 谁？
0: 四所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向的。
2: 他们问是谁在找照片上的女孩，
0: 当铺老板把那边的电话和地址都告诉他们了。
2: 府清里16号。

0: 喂，
1: 喂，请问是望云路23号公寓吗？
0: 是，你是哪位？
2: 我是侍从室第二处秘书，你哪位？
0: 侍从室第二秘书，我他妈还叫魏延长呢！
2: 喂，喂，
3: 怎么了？燕儿，
2: 哎，本来想打电话问问华珍什么时候回来，结果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对。
4: 放马！你说啊，我天天在这儿擦屁股，我不行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他们在前面不停给我捅娄子。

0: 老张可能出事了。
1: 什么情况？
0: 我去他家看过，如果他安全回来过，就会按照惯例把花盆放在窗台上，但是我看了没有安全信号。
1: 他去医院之前打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他甚至很清楚，他说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回家。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邱氏住的公寓那个门房认识他和向远山，我怕之后有什么麻烦，已经把门房换掉。

这是老张去医院之前交给向元神的，他是要给我们留下线索。目前的英美明星巡捕匕首，凶手肯定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匕首的。我从工部去查一下，应该很快能查到匕首的丢失记录。是我把老张留在公寓，负责保护秋实的。

我们一起工作5年，他帮我度过了无数难关。

0: 怎么死了？
1: 我们用刑才中了他。
2: 行了行了行了，他身上有什么随身的东西吗？
1: 都在那儿。这个是绑在他伤口上的。
2: 绑在伤口上？
1: 对。你说会不会是送他去医院的那个警察的？
2: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看看这条皮带，光这个皮带头就可以顶他们警察半年的薪水。顺昌，赶紧的，组织人手帮我查一下所有印着顺昌这两个字的高级服装店和皮具店。
1: 整个上海吗？
2: 不，先查南京。
3: 都组织了。

0: 肯定是不能住了，最近你先住我这儿吧，将就将就。反正这两个房子房型也差不多，我给你倒杯水。
1: 哎，沈队长，粥吃好了，快点来吃呀！
2: 哎，来了，
0: 你先喝口水。

0: 哎，梁木哥啊，我哥在来了哦！哎呦，笑！
1: 谁啊侬啊？

0: 来，吃饺子。哦，又是那本书啊？你很喜欢这本书吗？这时候还带着。嗯。这是什么意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选择时刻"。送这本书给我的人说，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看看吧。这个呢？
1: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0: 你都看完了？
1: 嗯。
0: 说的什么呀？
1: 时刻，一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给你读一段。
0: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我想在本书中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这是作者在序言里写的一段话。
2: 陈队长，我刚刚听弄堂口的人说，您家有人搬进来，这按规矩我得登记一下。你也知道，现在果然管得严。啊，
3: 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2: 那能把他的证件给我看看吗？同行啊。陈队长，那我回总局呼吸科核实下地道，就不打你们了。
3: 哎。他是四所今年新招的警员，呼吸科已经查过了，

0: 你也没问题，谁查的？我，好，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啊，
1: 慢走啊。 饺子凉了，吃饭吧。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用的是假证件？一开始，从我来厕所报道的时候，差不多吧。
1: 文华饭店遇害的除了黎秋实的父母，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性。你手上的证件是他的，他才是向远生。真正的向远生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已经超过3年，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
0: 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士，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但他的户籍抵挡还没有销户。你怎么知道这些？从当铺出来的时候，你问我认不认识邓明远，你呢？ 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你说我这张证件是受朋友所托，不管是谁给你的，我想他都非常的信任你，才会把这个交给你。 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是我能做一名好警察。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只是不知道今晚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0: 六，
1: 哎呀，
0: 刘典狱长，
1: 董参谋长，
0: 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
1: 下午刚到，军政部决定将邓明远押解回南京，移交至中央军人监狱。何部长命我来，亲自来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移交文书。
0: 我接到何部长电话了，邓的判决有结果了？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海军部已经查实，他和三年前的一桩泄密案有关。死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去，跟着看守长办手续。
2: 是。

0: 喜欢画画。
1: 画的什么船？带他去验身，清点下物品。

他就是这点东西，点一下吧。这边，零三七同志，我奉南京地下党组织命令来救你，站上去。 移交南京之前，我们会动手。手铐钥匙会送到你手里。明天午后第一次放风，东南角岗亭附近，那里是瞭望塔的视线死角。有人会扔下了一根绳子，在狱警被吸引走之后，你只要解决掉岗亭里那个人。 就能翻出围墙，我们的同志就在外面接应你。

0: 我好好解决这个人，我要让他有10个大爷不敢跟我对着干。
1: 留活口吗？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2: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中午好，这是菜单。
1: 谢谢。
2: お父さんの分どうしようか。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お刺身頼まか。そこで待ってよ。
1: 你好，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你们店里面预定了一桌晚餐，里面有一种鱼，他想换成另外一种，我得告知那个店员。
0: 你想换成什么鱼？我帮您寄也是一样的。
1: 哦，他想把鳗鱼换成秋刀鱼。
4: 对，换成刀鱼。
1: 我那位朋友要求比较多，比如说配菜一定要现在当季的柿子叶，所以我们想跟店员确认一下。
4: 对。
0: 两天前的话，应该是吉田君，可是吉田君请假了。
1: 吉田君。
0: 吉田英夫，平时是他专门负责预定和对外联络的，但是他刚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1: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或者他平时除了料理店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0: 吉田君好像是位学生，但是他从来都不提自己的事。
1: 哦，谢谢啊。
5: 今日は家帰る？
6: いや、帰れない。
5: 今日も帰らないんだ。俺はもう何日も家に帰ってないから、さすがに今日は帰らないと。

0: 好书。日本校服。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
0: 看不出来。
1: 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
0: 凶手。

0: 金门饭店行动那里，应该就是这个叫吉田英夫的接到当铺老板电话，知道了我公寓的地址，也是他开车到现场接走了凶手。
1: 我们只注意到凶手穿的是警服，却忽略了他警服下面穿的是什么。照这么说，骆明敏就是从校服拽下来的扣子。
0: 眼下要做的就是查到这个校服来自于哪所学校，

0: 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怎么样？
1: 我也没事。先赶紧离开这儿吧。
0: 没了，钱包应该是在不倒的时候甩出去了。
2: 老四，哎，
0: 一会儿面。
3: 业务员，
0: 老板，借用一下。
2: 啊，好。
0: 老板，你两碗面。
2: 啊，好。
0: 你觉得刚刚那算死亡威胁吗？
2: 他面儿觉得算的就算吧，你接下来什么打算？该怎么查怎么查，我是不会现在放弃的。那你觉得，刚刚是谁派来的人？冯广云。如果真要是冯广云，你再查下去，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
0: 校徽的图案，你居然看一眼就记住了。接下来我自己查吧。那套校服的样式是明显的日式校服，我认识几个在政府做事的朋友，应该能从教育局查到是哪所日本学校。
2: 教育局是查不到的，日本人在上海办学校是不会跟我们登记的，
0: 他们的学校都由巨留民团管理。
2: 巨留民团，对，日本侨民自治团体。巨留民团不可能透露线索给我们，我知道几个做制服的防治厂，还是我去查吧。上海情况你不太了解。你就不怕停职变撤职啊？
0: 我要是怕的话，早就收手了，也不会等到今天。你干嘛？
2: 吃面啊！
0: 我有说分给你吗？每一次吃面你都不掏钱。
2: 我刚刚不是给了一枚铜板吗？
0: 下回救人之前啊，先保护好自己。
2: 那不是怕你死了？
0: 老板，拿个碗。
1: 啊，好吧。

0: 啊，再高点，高点。对对，不去不去不去，再低点低点低点。哎，哎不行，高高高。哎呀哎，过了，低点。哎，好，别动，别动，别动，来。大家看这里啊，哎，笑一个，笑笑笑，三二一，走，好嘞，
1: 谢谢骆师傅，
0: 不客气，都接力接放的啊，哎呀，我以为这个老六是最后一个，怎么有个小七出来了吗？
2: 不嫌多吗？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0: 没错。
2: 哎，罗师傅，照片啥时候回来取啊？
0: 你们这样啊，后天啊找敏明来拿就可以了。哎，你们放心啊，他现在已经跟着我学手艺了，顶多半年打理铺子没问题。
2: 这女孩啊，打理照相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合适。
0: 没错。哎呀，
1: 你说什么呢？这骆警官每天已经忙不过来了，人家一边当警察。还得要打理你这铺子，你呀真不心疼你闺女。
0: 她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啊，你想哦，这打理铺子不比当警察自在啊，对不对，明明？哎呦，
1: 你看我生的这两个，哎，
3: 是真行吗？
1: 我要是有这么个
3: 娃，
4: 骆师傅，你先
0: 哎，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后天啊，
1: 还没说完，
0: 来后天，
4: 行行行，
0: 后天后天后天啊，
2: 行，骆师傅你忙啊，
0: 行行，
1: 那我们先走，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先走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后天啊。
4: 行行，好嘞，
0: 后天，后天，后天。好。哎，走，走，走好，走好。哎，后天。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0: 陆
1: 明明。
0: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2: 陆明明，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
1: 真的。

0: 不行吧？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 陈队长说的对，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爸，
1: 嗯，
0: 你天天把姐这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不怕她憋坏了呀？
1: 我就怕她被别人夸几句，又回去当警察了。
0: 哎呀，我知道，但你去看看她现在那个样子，之前天天跟我吵，现在安静的像只兔子一样。
1: 那不是如你所愿吗？

0: 你怎么？晚上你能来一趟我家吗？怎么了？骆警官情况严重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他现在挺惨的，天天被我爸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门。师傅，我想个办法，需要你帮忙。行吧，向警官，我姐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2: 知道了，谢谢，晚上见。这是谁啊？我妹妹她妹妹，找你有事啊？
3: 说是让我去她家看看骆警官。现在队员有事，不应该第一个找我吗？为什么找你啊？
2: 因为我和骆警官是搭档，而且他受伤我也有责任，互相之间关心一下很合理。合理，这个合理。走啊。

0: 先生，你喜欢船吗？
1: 我侄子喜欢船，他还跟我讲过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你听过吗？
0: 我只听过巴尔沃亚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乔建石。
0: 你好，乔建石同志，我是石俊玉，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接头暗号的。
1: 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现在他将这名同志托付给组织重新启用，今后就由你来担任他的上线。
0: 好，我尽快和他接头。
1: 第二，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交给我的，上面的人你应该认得。
0: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1: 申报一名姓彭的爱国记者，他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我听上级说你在追查孟加案的凶手，如果找到凶手了，你可能需要根据照片上的内容慎重考虑如何处理他。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负责保管的那部电台现在什么情况？
0: 之前是100瓦的哈特莱发报机，但是我在公寓试过了，灯泡会闪，而且最近电子监测越来越严，所以我改成了50瓦。
1: 上级决定重启这部电台，负责中央和上海方面的联络，这也是你第三个任务。但是现在人手紧缺，没有专门的机务员、报务员和译电员，也就是说这部电台的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0: 没事，我都会，我随时准备恢复工作。
1: 在这个时候启用你的电台，是因为关系到组织的最高任务，国难当头，仍有人在沉睡，现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团结一切爱国者奋起反抗，逼降抗日，尽快让全民族同胞齐心抗战。而救国会是这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的首要目标。上级决定从现在开始由你继续领导这支小组，参与统战救国会的计划。季太太将担任你和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员，你的电台负责连通上海和中央。
0: 我知道了。
1: 这个是他在监狱里给我的。我这次来上海原本是为了执行营救计划，邓明远同志知道回到南京就意味着牺牲，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

他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希望组织保存力量，不要再有同志为了营救他而涉险。”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到了这把汇丰银行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最后一次为伊斯克拉计划筹集的资金，钥匙就交给你了。做的一切提出表彰。 并为小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牺牲表达敬意。邓明远同志放弃营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哪怕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同志，只要还在继续战斗，他的苦心就没有白费。

0: 范老板，范老板，到底是谁找到了照片上的女孩？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是，麻将馆，是麻将馆打来的电话。
0: 你太紧张了，放轻松。放轻松啊，范老板。
2: 不然你们记着干什么呀？这个就是为了什么？
3: 怎么着？你好，
2: 自己知道的。
4: 你们
5: 打过来，
6: 打过来，打过来，打过来，
7: 打过来。
8: 这地址的确是我打电话告诉东光当铺的，是这么回事。我手底下有一个伙计打杂的，叫骆天祥，是他说碰巧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孩回家的。
0: 人在店里吗？
8: 啊，谁？骆天祥啊，他请假了，今天没来。
0: 把他的地址给我。
8: 他家具体地址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家呢，在我这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哎，要不这么着吧，我打电话给警察四所的陈队问问他。哦，天祥的妹妹正好在四所里边也做警察，陈队长肯定知道具体地址。
0: 他妹妹是警察？
8: 对呀，前段时间还受了伤呢。

0: 其实天祥请假就是因为要回家照顾他妹妹，这家人怪可怜的。哦，扯远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四所的陈队长哈。
1: 不用了。
0: 不，他知道具体地址，我给您。
1: 不用了。
2: 警官，您是哪个所的呀？听您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

喂，哎，帮我接警察局16铺分局第4警察所。对。喂。老板，老李找你，说你再给他拿点儿。

0: 怎么了？
1: 你过来！
0: 啊，怎么了你？啊！哎呀，你赶紧上！
1: 妈，老老鼠把肉吃了。
0: 在哪儿呢？
1: 那就是下面。
0: 哪儿？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1: 我害怕。
0: 先上。
2: 芊芊。
3: 老鼠在哪儿了？
0: 哎呦，你看，哪儿呢？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桌子底下去了。
0: 下来。
1: 你
0: 下来。
4: 你怎么会在我家？
5: 要不要出去散个步？
4: 跟我？不行，我还没洗脸呢，而且我还穿着睡衣，这怎么出去啊？
0: 站住！

0: 哎，那手电放哪儿了？啊，在这儿。爸，爸，这手电。
1: 哥，你快帮爸一起找找。
0: 下来，下来，红星，下来。
1: 知道了。
0: 下来。别喝了，这里尿的。
1: 哎呀，我也没办法了，爸是做的行为太小了。
0: 真行，你看。爸找着了吗？爸。没有，可能跑了。
1: 不能，我看见他钻到下面去了。
0: 来，我看看肉。肉在这儿。这么大一口。
1: 真的，这么大一老鼠呢？
0: 是够大。
2: 要不我自己下来试试走走吧。

回来。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真的没人找我。
0: 那是你自己过来找我的。

0: 传得慌，对，因为有风，不一定是因为有风。海上经常会出现膨胀波，这种机械引力波，可能是很远的涌浪膨胀水体的延续，只是肉眼不容易看清楚而已。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水是透明的，
1: 因为它的波长很长。
0: 可是你说的是在海上，我们现在是在小河沟里啊。

0: 陆警官，我们的船好像从岸边飘走了。
1: 这是在哪儿啊？
0: 前面是入江口，再往前就到黄浦江了。
1: 黄浦江，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夏警官，你会不会划船？
2: 反正我们都已经飘走了，要不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吧。

0: 往前是不是就是黄浦江了？
1: 对。
0: 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天天都能看到黄浦江，但还从来没有在黄浦江上划过船。黄浦江再往前会流到什么地方去啊？
1: 东海，最后汇入太平洋。
0: 太平洋？你到过太平洋？
1: 去过。
0: 太平洋有多大？
1: 很大，大概有几十万个上海那么大。
0: 几十万个上海。

0: 那你能给我说说太平洋吗？
1: 在中国的最南端，太平洋的西海域，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有一片海叫南海。那一年我坐船经过南海，夜里躺在甲板上，看见几百颗流星从天上坠落，看见漫天的星云慢慢地沉入大海。那时候我觉得人真的很渺小，但神奇的是，人渺小的眼睛却能装下所有的辽阔。
0: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1: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0: 你说到的地方，看过的景色，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乐晴晴说的没错，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1: 我只是比你知道的更早一些而已。我现在告诉你了，你不也知道了？再说，也有你会但是我不会的东西。
0: 真的？是什么？
2: 舞技体操。
0: 舞技体操
2: 啊？你会舞技体操，我就不会。
0: 那是因为我之前上警察培训的时候学的，不过也只是学会了而已。如果是你去学的话，你肯定练得比我更好。你和我妹妹洛晴晴都一样，是那种看书一眼就能看会，学东西一学就能拿到第一名。你知道我是那种人吗？
1: 洛先生说过，明明是那种就算给他答案他也会抄错的人。学东西很慢，学了也不一定会，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就像你虽然参加过警察培训，但真正和凶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基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
0: 我爸爸怎么跟你说这些？
1: 但我问过我自己，如果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那天晚上面对凶手，我是否和你一样有勇气跟他拼命？我想，我不一定会有。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有。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0: 谁把那个人放进来的？说话！说话呀！来了，翅膀硬了，把它合起来骗你。
1: 你好，请问这里是洛天祥先生家吗？你是哪位啊？我是洛先生的朋友，麻将馆叫他帮忙去了。那洛警官在吗？听说他执行任务受了伤，我是专栏作家，想写篇文章替他做宣传。
2: 我儿子呢，没有日本朋友，我女儿也不做警察了。哎，
1: 那骆警官应该知道他救的那个女孩在哪儿吧？让我见孟多慈也可以。
2: 我不认识孟多慈，我们也不做宣传。

0: 特警官家是在这边吧？
1: 对啊，就说是55号的，55号，这是38号。

0: 怎么这么讨厌呢？
1: 那个，伯伯，来看看妹妹。啊。

0: 爸，你们怎么来了？
1: 云云，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了你好久了。
2: 人都已经回来了，各位，拎着东西回吧。天阳，
3: 哎，
2: 宋哥。
0: 爸，他们是我的朋友。
2: 晴晴，满姐带上去。
4: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2: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4: 我不认识啊。
2: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了。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
1: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4: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继往开来，中国丛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丛台酒业联合呈现。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0: 北腹地，冀中沃野，千年古城，安定之州。定州雄踞九州咽喉，自春秋赵氏，立战国雄图，乘中山雄风，传千年文脉。时光的长河里，有古塔擎天，回响着历史的峥嵘。精神的星空中，是文风浩荡，闪耀着文明的不灭光芒。如今，定州作为河北省直管的现代化城市，抢抓战略机遇，坚实的产业脊梁再次挺起。昔日的中山古国已唤醒为服务尖津、链接未来的现代化节点城市。它以定州行、定如意的开放胸襟，广纳四海，步履坚定，正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定州答卷。千年古都，风华正茂。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定州。定州的风里藏着2600年的故事。从战国中山的铁马金戈，到汉唐盛世的文华气象，再到宋朝北疆的重镇雄风，这里始终是华北大地上一颗不可替代的明珠。这厚重的历史早已凝住于定州的文物瑰宝之中，那些静静陈列的白瓷与玉器、书简与石刻，不仅铭刻着岁月的痕迹，更为我们标记出一条清晰而温暖的文化来路，等待你我一同溯游而上，触摸文明的脉动。
0: 在定州古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时光的殿堂——定州博物馆。这座享誉全国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独属于定州人的文化客厅，更有着县级博物馆天花板的
2: 徐徐展开。
3: 就是这样，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2: 我们这座馆的外观设计呢，融入了秦汉建筑元素，把坡地、高台、斗拱、坡屋顶融入其中，彰显出定州作为战国中山和汉
0: 后相继的两段辉煌历史。战国时代，这里地处华夏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诞生了骁勇善战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及至西汉，汉景帝之子刘胜受封于此，建立汉代中山国，延续300余年。如今，定州博物馆内的六大场馆、50000多件文物与三大镇馆之宝，演绎着2000余年中山文化的烙印与底色。
2: 我们三大镇馆之宝，它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山大地上的艺术巅峰。这就是我们第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龙螭衔环汝丁纹青玉璧。它是一龙一螭同衔一环，是由新疆和田青玉雕刻而成的，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块出阔玉璧。

0: 中间有个孔，代表着一种灵气，所以中国古代对玉有很多美好的寓意，什么玉有五德，可以比作君子，这些美好的寓意呢，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文化积淀。
1: 玉璧以浑厚礼器之形，寄托着先民的现世祈愿。而第二件国宝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则为我们展现了古人对神仙世界的瑰丽想象。
2: 这件呢是唯一的一件考古发现的玉制屏风，它上面用透雕的手法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幻的神仙世界。首先两位神仙呢是西王母和东王公，上屏片在正中微坐的就是西王母，周围呢还有女人、九尾狐、朱雀等等这些
3: 玄武、
2: 祥禽瑞兽。玄武是下屏片的
0: 下面，
3: 对右边这一块
2: 东王宫周围所女人呐、等等这些这些纹饰呢，祥禽瑞兽，它体现出一个汉代人的思想信仰，就是追求长乐、升仙和长生不死。而且它是由四片插接组合成的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物品。这在汉代玉雕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它的玉雕的工艺呢也是代表了当时玉雕技艺的最高水平。
1: 如果说玉作品承载着汉代人飞升仙界的奇梦，那么第三件镇馆之宝定窑百釉刻花龙首净瓶，则将至高信仰与人间匠心一同融入于素洁的瓷土与火焰之中。
0: 定窑它是我们北宋的时候叫五大官窑之一，它是继邢窑白瓷之后这个白瓷里边的最高级的一种瓷器。
2: 定瓷它有着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我们从这件净瓶上也能看到它的一大特色，就是高，它通高60.9厘米，是全世界现存体量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
3: 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的挺拔，而且你看它上面的这个花纹啊又流畅，但是呢又富有层次感，
2: 对，温润如玉，
3: 对，好像还有点这种月光白的颜色，
2: 对，
3: 很高级。
2: 对而它的纹饰呢，您看啊，它雕刻了有
0: 竹节，
2: 对，竹节纹、复联纹、仰联纹，中间还有缠枝菊纹等等这些象征高洁的纹饰。而它的流布呢做成了龙首之状，非常具有艺术感。
3: 对，
0: 过去他们说的定窑瓷无大器，我们把它就否定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就代表定窑瓷最大的一件。
3: 没错，
2: 所以烧制这样一件大型定器，可能不知道要经历几辈人多少年的实验才有这样一件大型定器的横空出世，
3: 太难得了。
1: 属于定州的文物瑰宝从不局限于砖石金玉，更有文字的深邃。当我们的目光从展柜移向书房，32000余块枣木刻板与它所承载的一段厚重历史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0: 这可是定州的文脉之基呀、啊！我们这恢弘浩大的32000多张枣木刻板，便是基甫丛书的筋骨所在。它不仅是一套书，它更是清代的王浩父子耗尽30年心血铸就的直隶地区2000年文脉的一座丰碑。
1: 王浩呢，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写了很多书，所以为我们河北地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贡献了他们家族一份非常重要的力量，留下了这个煌煌的巨著。
0: 这套刻板呢，它是在光绪年间雕刻而成的，后来历经了八国联军入侵、抗战烽火，但是却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这离不开定州百姓和王室后人的舍命相救。当然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全力保护，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我们的聂荣臻元帅就亲自指示将这批刻板秘密地运送到了革命根据地抚平县，才得以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1: 从战国青铜器，然后到汉代的玉器，再到北宋的定瓷，以及这浩如烟海的木板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厚重的中山精神。

0: 定州的土地上挥洒着无数用砖石木构写就的史诗，开元寺塔如传巨笔，挥毫着定州的不朽气象，文庙殿阁庄严肃穆，静守着千年流淌的儒风雅韵，贡院好舍井然有序，漫步其中尤闻汉末余香。这些建筑是历史场景的鲜活载体，李延年的粤韵，韩琦的正声，苏东坡的诗文，都曾在这里的廊宇间生长回荡。岁月为建筑披上斑驳，却不曾减损其筋骨，它们静立于此，串联起定州的千年时光，将古城的辉煌过往深深镌刻在一砖一瓦之中，凝成永恒。
1: 在河北定州古城的中轴线上，一座巍峨古塔擎天而立，每天都在俯瞰着这座城市的日升月落。

0: 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开元寺塔，无声诉说着一千年前的边陲往事。
1: 定州塔叫做中华第一塔，它这个第一指的是它的高度吗？
2: 对，因为它是中国最目前啊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
1: 哦，
2: 它有80多米高。
3: 但是因为它建的时候呢，正是定州是地处宋辽边界，所以登上这塔顶呢，可以远眺宋辽边界，观察你比如说辽国的骑兵的动静，因此它也叫料敌塔。
2: 它就像历史的坐标，是这座城市的一栋文化原点。
0: 走进塔内，平齐天花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腾纹饰，墙壁上则留存着宋元以来的历代碑刻。斗拱梁方间依稀可见当年的彩绘痕迹，这些建筑细节共同赋予了这座古塔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
3: 北宋的名臣宋祁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他说和硕为天下之根本，镇定为和硕之根本，就是镇州和定州，镇州就是今天的正定啊，所以这是河北地区的最根本的重要的军事要塞。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座塔是定州地上历史的一个标志，
2: 它是这座定州城活着的文物。
0: 在开元寺塔北侧约500米处的深巷中，静立着另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建定州文庙。千年古槐求之盘曲，时光在此沉淀为一方肃穆与宁静，低声诉说着文明的往昔。
4: 定州文庙呢，始建于唐朝末年，历代多次维修与拓建，是供奉孔子、开展儒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历史上曾作为中学府学，素有“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
2: 这个门呢，它叫菱形门，它是文庙进门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形制、斗拱，包括这些彩绘、牌匾，都遵循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这座门它不只仅仅是一个入口，它更是一个象征，就意味着从这里开始，我这些学子们就步入了一个非常庄重、非常庄严一个文化的空间。
0: 定州文庙的建筑沿中轴线井然铺展，菱形门、戟门、大成殿规制严谨，气度肃穆，整组建筑不仅是古代官室营造技艺的典范，更以凝固的形制承载着千年以来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儒学精神。
4: 这两棵槐树呢，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呢，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时所植，也称东坡双槐。
1: 哦，
4: 虽然说历经了千年风雨，但您看这两棵槐树仍然苍劲挺拔。
1: 我们站在这儿，仿佛就一下和古人有了联系。
2: 苏轼调定州以后呢，在定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军队、固边。加强防守。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呢，就是引种水稻，他把南方的水稻引种到我们北方。第三方面，苏轼是文人，在定州发现了一种花岗岩像雪浪一样的花纹，成为我们中国北方唯一的和南方可以并驾齐驱的中国名石，叫东坡雪浪石。同时呢，苏东坡爱喝酒，所以他在定州用棕树枝拌上粮食，酿造了一种中山松老酒，而且他亲自写了一首中山松老赋，传世精品，就成为苏东坡留给我们定州的一张亮丽名片。

根据我们定州市志的记载，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的时候，见乡亲们插秧非常辛苦又枯燥，为了减少疲劳，给大家编了这个插秧歌的曲调。所以经过千年的演唱和艺术家们的创造，形成了今天的定州大秧歌。

0: 秧歌的唱腔都是用本嗓唱，用大明嗓，用咱们说话的嗓音来唱啊、嗯。可以，它的特色就是没字幕也能听得清，所以百姓就喜欢，一听他就懂。
1: 从文庙的如风雅韵中走出，不远处便是定州贡院。这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曾是古代学子越过龙门的一道关隘。青砖灰瓦的院落内，魁阁好舍层叠而上，每一张桌椅都曾见证过无数个奋笔疾书的身影，承载着一个时代关于前途与理想的重量。
2: 所以说这定州啊，它是我们中国古代科考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地，不单有文考场，还有武考场，文武兼备。
3: 其实一进来就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哈，而且您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品字楼也很有特点。
2: 它这个品字形呢，你看有分四级这样的斗拱，
3: 嗯，
2: 它代表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四个级别，最基层的一层考试叫院试，
3: 嗯，
2: 就是由县和州来举行的，
3: 嗯，
2: 这个学子们考上以后呢，还要去参加乡试，乡试一般考中的叫举人，
3: 嗯，
2: 那举人当中优秀的学子还要进京去参加会试，在全国通考前面考中的叫进士，
3: 嗯。
2: 进士当中的那些最优秀的还要参加殿试啊，前三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状元、榜眼和探花。
4: 我们看到这个魁星，他的形象是左手擎斗，右手执笔，展现出一副非常威严这样的样子，他是作为这个考场的主宰。
1: 走进这座森严的考场，时光仿佛再次凝固，眼前每一张规整排列的桌椅都曾见证过一场场心智与体力的鏖战。
3: 这往这一坐，这个气氛就有了哈。然后您给我们讲讲当年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啊，有两个方面的考试，一个叫经学，另外一部分人叫对策。往往这个科考它也是个力气活，它要从早晨辰时一直考到下午，所以这六七个小时
3: 哦，
2: 自己带干粮，不能出去，所以你得在这坚持着把这个卷答完。
1: 如今，贡院里保存完好的试卷与器物，仍在无声地诉说着科举的严苛与学子的勤勉。而一座考场，远不足以承载定州全部的文化。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人文渊薮。西汉的李延年以乐府诗篇传唱倾国倾城，唐代的崔护、刘禹锡，一个写下人面桃花的怅惘，一个吟出沉舟侧畔的豁达。及至宋代，名臣韩琦再次留下惊世济民的足迹，文豪苏东

0: 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漫步于定州市中心的宋街，高亢的吹歌唱响了燕赵绵延的风骨，金牛眼药守护明眸，续写的是人心人数。定州白瓷素雅如月，凝练着大巧若拙的智慧，而定州缂丝则通经断纬，织就了流光溢彩的画卷。这些定州的多彩非遗，是这片土地浸润在街巷的生动日常。它从未被封存于展柜，而是流转于匠人的指尖、百姓的传唱和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在这里，每一门手艺、每一段唱腔、每一份传承，都深深扎根于市井烟火，温暖明亮，生生不息。

0: 我们定州啊有这么一个国家级非遗缂丝，一寸缂丝一寸金，咱定州的桑蚕丝之史啊辉煌上千年，早在战国时期啊咱就开始种桑养蚕，史记里还专门提到过中山国的丝织，那是确实好看。
1: 唐代是定州丝织的巅峰时代，据通典记载，天宝年间定州丝织共富居全国之首，作为丝绸之路北线核心产地，以此为起点，无数织品向西而行，以绝伦的经纬编织出中外文明交流的华章。
2: 定州呢，在古代的时候，丝织业的它是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的时候呢，河北的气候非常温和，四季分明，特别适合桑蚕业的这个养殖，促进了大量的手工艺的这个发展。
0: 对，
2: 当时呢，有定陵和缂丝就产生了。那么有史书记载的就是说，唐朝富豪何明远家有灵鸡500张。
0: 哎呦喂，
2: 有这500张之鸡，别说古代了，就搁到现在也是特别大的一个规模。缂丝呢，它是源于汉唐时期，那么兴盛在呢北宋的宣和年间，就达到了一个技术顶峰，还是完全纯手工，就是唯一没有被机械化所代替的一门独门绝技。2009年呢，联合国也把这个缂丝的制造技艺给列入了世界级非遗的保护名录，所以呢，它是世界的文化财富。
0: 对。
3: 那缂丝的特点呢，就是无中生有，通经断纬，表里如一。通经断纬呢，经线不动，靠纬线来作画。
4: 竖着的是经线，
3: 对，
4: 横着的是纬线。王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刺绣跟缂丝的区别是？
3: 刺绣呢，就是都有一块底料，而缂丝呢是无中生有。你看我穿的这个，它是平纹的织物，它是底部和花型一次成型的，所以它在织一行的时候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换缩，以丝为末，才能把这个图案给完整的织出来，所以古人称它为混。

0: 然天成，所以它是知中之圣。嗯啊，
1: 缂丝，这门被誉为知中之圣的古老技艺，并未止步于复刻往昔的华美，在当代匠人的手中，它正突破传统的边界，以创新之姿融入现代生活。
0: 也考虑到它拿在外边下雨怎么办呢、或者是不小心碰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用到了这个三防处理。看我做一个实验，你仔细瞧啊。
2: 哇塞，
0: 啊，看，
2: 好像那个荷叶，
0: 对啊，它是来回滚动的，是吧？
2: 哦，真的真的，
0: 你看它脏不了，
2: 哎，真的，
3: 哎，也不漏。
0: 我们也研究了呢，很多让它美学去更多的表达。那么这个呢，你看我拿这个紫外线的，
3: 哎呦，
0: 它就是遇光可变色，非常的有趣儿。

0: 工艺美术到本草良方，定州的非遗藏着温暖的民生底色，古城深处传承400年的金牛眼药以精湛古法炮制，护佑了一代代人的眼目清明。
1: 这个金牛眼药从康熙年间传下来的，当年药铺柜台上时常摆放着一个木雕金漆小牛，街坊邻居感觉亲切，就管它叫金牛眼药。后来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定州，眼睛不适，用了它很快好转，然后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临药铺亲笔题金牛张铺，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了。金牛眼药精选珍珠、朱砂、琥珀等9味药材，炉甘石经过800度的高温煅烧，再投入三黄汤中萃取，珍珠呢要嵌入卤水豆腐中文火慢炖，只为激发其药性，去除杂质。淡红色的粉末它具有凝固退液的作用，常见的眼病、结膜炎、角膜炎、迎风流泪，都有了很好的作用。
2: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护眼神器，这才是看得见的非遗，摸得着的疗效。
0: 宋代五大名窑之定瓷，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名动天下。如今跨越千年时光，它早已不止于素净清雅，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焕彩。
3: 这可太漂亮了。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定瓷好像是白里稍微带有一点黄，比较温润的感觉啊。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咱们不是说这个定瓷都是白瓷为主吗？那我们面前这个五彩斑斓这么多颜色的，它也是定瓷吗？
4: 对呀，
5: 这个我们现在的定瓷呢，在宋代以白瓷著称于世啊，作为宋代五大官窑名瓷之一。但是大家知道吗，定窑盛烧800年间，大量的民窑体系颜色也非常的丰富，稀世之珍的紫定，莹润通透，灿若紫玉。哎呦，来看一看它。所以说，一方水土，一方瓷种。那比如说咱们这个茄皮紫釉，包括这个黑定，那都是咱们本土的黄土和红土做成的。
2: 不过创新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担心偏离定瓷原本的味道？
5: 一定要固本才有创新的过程中，定窑真正的本源的风格是它的釉色温润如玉。我们说白瓷，把我们的色釉瓷也是高温透明釉，除了黑酱是乳浊釉，其他全是透明釉。那还有定窑真正的独到之美又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刻、剔、印花工艺。这是它的精髓，将这些经典的工艺跟现代的意识，合为一体。但我们既要守住定窑的这个魂和根，又要让千年定窑在这个历史时空，将来在世界焕发它新的时代的一层。

0: 古城定州在近代中国的破晓时分是一处格外醒目的光，这里曾迎来叶阳初与一群留洋博士，他们脱下西装穿上布衣，在翟城村点燃平民教育的星火，以除文盲做新民的理想照亮乡土中国。烽火岁月里，这片土地更挺起不屈的脊梁，从北团惨案的悲壮抗争，到清风殿大捷的嘹亮号角，热血铸就不朽丰碑。而定州人张寒辉则以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整个民族的悲怆与觉醒。教育之醒，抗争之勇，文化之声，共同汇聚成定州的近代曙光。
1: 无数个夜晚，我常常想起在定县翟城村与乡亲们一同办识字班、建合作社、推广农技，那段岁月浸透泥土，也浸透希望。
2: 除文盲，做新民。我每次读到您这句话，就会想起我的奶奶，她曾是您识字班里的学生，一辈子都记得您当年教她写自己名字的那一天。
1: 你是？
2: 我是一名乡村教师，这是我家一直保存着的识字课本。奶奶常说，您当年教她识字，还教她种棉花的新方法，从此家里多了条活路。
1: 这本书是当年在翟城村的油灯下一遍遍校对的。
2: 我就在翟城村小学教书，您当年奋斗过的地方，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知道。1929年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定县实验，知道有一位燕先生带着很多留洋博士在这儿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
1: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一群人的选择。像哈佛大学毕业的熊佛西、陈志前、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景汉，他们随我来到了定县，不是下乡考察，是举家迁徙呀，只想用教育和农技来改写农民的命运。
2: 大家常说，燕先生教的不只是字，更是心里那口气，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想要培养的是整个的人，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定县就是我们的试验田，这里的每一盏烛火、每一束微光，未来都有可能照亮我们民族复兴的大地，甚至为世界寻求进步的人们贡献一份东方的微光。孩子，愿你在这片土地写出比我们更加壮阔的诗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做了深入了解，所以可见啊，晏阳初先生在定县的实验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了。
1: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晏阳初和他的团队500博士下乡在我们定县进行平民教育的地方。这些塑像呢，就是那500博士当中代表性的人物。

0: 这些有情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呢，应该说从历史走来，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的人文光辉。
1: 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位于城区以东20公里。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与一批归国学者选择此地，开启了立足乡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如今昔日旧居仍静默矗立，见证着那段将知识与理想播撒于田埂间的岁月，成为中国近代乡村发展史上一个温暖的坐标。
2: 这里呢，就是晏阳初先生的旧居。上个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在这里脱下西装，穿上布衣，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晏阳初团队以翟城村为起点开展的定县实验，并非零散的善举，而是一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整体性社会改造，其蓝图便是针对乡村积弊所开出的一剂综合药方。这场历时10年的探索，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深刻印记。
2: 晏阳初先生啊，觉得中国农村之所以落后，有四大弊病，就是愚贫弱思。针对这四大弊病呢，晏阳初先生他们就开创了四大教育，就是以文艺教育治愚，生计教育治贫，卫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来提升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
0: 我觉得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啊，他找到了中国农村世代存在的这种顽疾，所以开的这药方很准确，这个目标是非常高尚的，而且对于提高整个农村、中国农村的人口素质、科学素养，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2: 今呢，我们定位了研学翟城、振兴翟城的目标，我们将晏阳初旧居、平民教育运动教室这些历史建筑呢进行了修复，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课堂。

0: 知识的星火在这片土地点燃，定州人的觉醒迅速凝聚成保卫山河的钢铁意志。抗日战争期间，定州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区域，经历了日寇频繁而残酷的扫荡。1942年5月发生的北团惨案，成为华北抗战史上至暗一页。800余名定州村民和战士在毒气中罹难，但暴行未能摧垮这片土地。就在同一年，定州儿女组织起回民支队，奋起抗争。
1: 我们的回民支队呢，也是定州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2: 在1938年呢，这个冀中军区啊，把定州的回民支队刘文正部和县县的回民支队马本斋部，让他们合并，就成立了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经历了870多场战斗，歼敌3.6万余人，所以被冀中军区誉为打不烂、攻不垮的铁军。
0: 从抗战到解放，定州这片热土始终奔涌着英雄的血脉。1947年深秋，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在这里打响。面对国民党第三军北进，晋察冀野战军以惊人毅力完成一昼夜120余公里的奔袭，上演了战争史上的行军奇迹。
2: 清风店这场战役的胜利，它彻底扭转了当时华北的这个战局。几天以后，这人民解放军就开始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实现了华北地区的解放，也为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定州的红色记忆是一部用牺牲、用抗争、用奉献、智慧来书写的壮丽的一个史诗。
0: 在山河破碎、同胞流离的年代，这片英雄的土地还贡献了另一种力量，那是用旋律点燃的精神星火。定州人民艺术家张寒辉将故土的悲怆与时代的呼号谱成一曲《松花江上》，从此这歌声越过千山万水，汇入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壮阔和声，成为抗战记忆中永不消散的回响。
1: 那这份歌谱呢，就是我们定州人民艺术家张寒辉所创作的《松花江上》。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在1936年被创作出来的。
3: 张寒辉先生是定州老乡，
1: 对，
3: 但他写的这首歌是写的东北的松花江，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当时在西安的任教的时候呢，他一边教学一边宣传抗日，在东北军当中了解到了这种背井离乡的士兵呀、学生，他又结合了定县的大悲调，激情创作了出了松花江上。
2: 他的老家定州啊，有传统的秧歌，包括古乐都非常盛行，甚至在我们定州就有一种悲调，在定州秧歌的唱腔当中啊，这种悲调和哭声早就已经融入到张寒辉的血脉当中。
4: 每次听到松花江上这个旋律，我心里是又激动又沉重，他亲眼看到了东北同胞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于是满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这首歌。

作为张哈辉的后代，经常想起这首歌。它不是凭空创作，是蘸着血泪写出来的，所以才能一下子戳中无数中国人的心。以先辈为荣，不能忘记国耻。

0: 在千年古城的荣耀之上，今天的定州正悄然书写奋发进取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定州产业能级不断提升，体育器械闪耀世界赛场，汽车制造驱动转型升级，智慧农业绘就振兴画卷。如今，仲春园重现宋氏园林意境，文体中心以现代建筑语言续写文脉，让历史风雅与当代生活交相辉映。这场贯通古今、融合城乡的城市更新实践正在定州全面展开。放眼未来，这座古城正以昂扬之姿向美而行，拥抱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如今的定州已形成多轮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体育器材产业作为历史悠久的代表，不仅是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更是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2: 身体重心放在咱们的两腿中间啊，身体微向前倾，挺直腰背啊，目视前方。那咱们就开始了。
3: 好，
2: 来，
3: 好，动起来了。
4: 松肚脐是脉，心情是自由自在。

0: 到我们有这么多有特色的体育用品，那有没有一个是重点能给我介绍的呢？
1: 这个呢，就是在工业设计上屡获大奖的健康全享家，这一套就很有代表性。这里面呢有十件器材，也是一个装备的合集。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我轻轻一弄，摇身一变，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体重秤了。
2: 其实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这应该也是我们定州制造迈向定州制造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了。
3: 除体育器材产业外，定州已形成涵盖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商用车整车生产基地。
4: 在河北长安呢，也是聚焦于智能化和新能源两个主流的方向，来实现它的智能突破。另外呢，就是数字化这块呢，通过这些信息化、数字化的一些支撑，我们的订单从原来的72小时的需求主要，到现在响应时间是6小时，连接了600多家的相关的供应商，效率提升了40%以上。现在呢，全球有50多个国家都能看到我们河北长安的新能源产品。

定州的发展脉络，既有产业的钢筋铁骨，也离不开城乡的人间烟火。东亭镇农业嘉年华，以科技农趣激活田园。附近的仲春园以宋风雅韵温润城市，刚柔并济，古今相生，正是定州守文脉、惠民生发展智慧的生动写照。

0: 您画的这个是
1: 仲春八景的秋色这块呢，我觉得不光是一个我们复建了一个宋代的园子，其实更是一个对历史的一个回溯。带着学生们来呢，一个是写成景色，再一个就是说能够让学生温习一下以前的历史，让他们对历史有个了解。这个园子就不是布置堆了，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的名片呀。我想如果韩琦苏轼他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他们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2: 仲春园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初年，经名向韩琦扩修并命名，取协众同春，与民同乐之意。如今的仲春园亭台楼榭错落，松竹花木繁阴，独有一份四季成景、芳林雅趣之特色。
0: 走进这个仲春园呢，就是满目的绿色，一步一景特别雅致，让我有一种仲春园不输名家园林的感觉。
3: 确实，那说到我们定州的城市更新啊，关键就在于让风貌为我们老百姓大众所共享。仲春园呢，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园。老话说了，一座仲春园，半部
0: 定州史。
3: 对，那复建后的仲春园呢，不仅也是留住了定州历史的记忆，也是成为我们定州市民、定州老百姓们赏景观景的好去处。
2: 与仲春园遥相呼应，定州文体中心的屋顶如云舒展，建筑极具美感。馆内赛事、展览等活动常年不断，是市民钟爱的城市新空间。

0: 以前提起定州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今天站在这儿，我能感受到它底气十足、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1: 没错，其实定州的城市更新从没有停下过脚步。作为一个定州人呢，我最自豪、最骄傲的不是说定州有多少的古迹，而是说这些古迹能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切切实实地融在一起。
2: 向先师敬绝。
1: 老年人可以在中春园里溜溜弯，年轻人来文体中心充充电，孩子们在体验馆学学文化，文化根植在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定州最大的活力和底气。
3: 农为本，新百业会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0: 可以说这里是世界皮革产业的产销中心。
1: 他们分别用笔、用歌、用戏绘就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一笔。
2: 请您来新集感受制造名城的蓬勃心跳。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他妈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楼广场，你赶紧过来。
0: 哪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谁让你回来的？
2: 哎，大哥，
0: 怎么不听话呢？快走，送叔进来。
2: 我想回来看看你。
0: 走。哎，
2: 大叔，你进来。别这样，哎，
0: 走。
2: 今天我生日。

0: 生日快乐！还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1: 小沙，今年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0: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嗯，干什么？

0: 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跟她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你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
1: 现在金海什么情况？
0: 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站那个什么马谷。
1: 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他正式定为是毒品了。
0: 我知道，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金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到没有？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1: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这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
0: 很大吗？
1: 很大。
0: 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说但是吧，要交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1: 谁呀？
0: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新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1: 刚才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0: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
1: 目前是。
0: 谢谢，
2: 李翔，
3: 没有。
0: 饭吃啊，吃完赶紧走。我们以前来过这家，
1: 来过吗？
0: 5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的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1: 哦，
0: 结果。
1: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0: 小兰吃的什么？
1: 猪脚。
0: 我，
1: 面，
0: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不吃面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我骗过你。
1: 我吃。
0: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那么错呀？好像我越努越错。为什么？少罪。谁没有错的时候，阿胜？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青海。 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赶紧吃。

0: 我说你一定要保住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
1: ，
2: 上了没有？来，说，抓紧时间。
0: 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
2: 还没吃吧？
3: 再来一碗猪脚面。
4: 好嘞。
2: 你们把船停在码头等我，我马上到。
0: 哥，饱了。等等，我在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2: 你是帮我，你帮我什么呀？
0: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
2: 干什么？
0: 没有。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5: 阿胜，高启祥，你他妈出卖我！出来！刘佩德，高启祥，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你过来。再过来，我他妈一枪打死他！
6: 好，
2: 你把枪放下。
6: 你听我说，
7: 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
5: 别过来，
2: 阿胜，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会帮你请律师。
0: 没用的，这次不让我做会主吗？你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2: 枪放下，
5: 说句话。
7: 你要吗？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啊。
0: 是我哥，哥不听话了。哥，
2: 是我呀，说不说？
5: 高启胜，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7: 高启胜，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你在哪儿？
1: 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0: 提什么要求没有？
1: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0: 单独见我？
1: 不知道为什么。
0: 狙击手就位了吗？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2: 行，我去跟他谈。
0: 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2: 是。
0: 很有可能是格拉舍的狙，二神。算了，用不上。
3: 李胜，我是李想，
0: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3: 慢慢走下来，收据哥。
0: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什么废话，卸装备，装备卸了。
0: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3: 卸设备？
0: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
3: 扔掉了就是。师傅呢？师傅，了解。了解。
4: 专程。
3: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4: 停住！我想打死你！
3: 别打死！
4: 你打死他！
3: 我们就真的被击毁了，陈国强，别开枪！
4: 干，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3: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李想，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想，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你救我爹，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 你救救我爹，可以啊，启正，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把枪给我。能不能信点？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想救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4: 哥，
3: 你别相信他。
4: 你别，兄弟，不要开枪！谭思言呢？
5: 是。
4: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是。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啊！
1: 师弟，小王，
6: 是
1: 老李啊，
6: 干架，
1: 干架了。

0: 想，
1: 不是攻击性，跑得久。
0: 什么？
2: 去就打死爷！
0: 我这，快点跑！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 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0: 好，可以。这边，
1: 不好意思，这边。
0: 好，谢谢。
2: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
2: 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3: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保利东的证据、材料都写上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

0: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 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供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万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 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妍身上像你一样的执拗，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也熄灭了。
1: 谭思燕处理干净了。

0: 先表个态，我不同意。
1: 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0: 这种赔本的买卖，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1: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0: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
1: 同意。
0: 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1: 对不起了，太叔。
2: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0: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1: 我觉得太慢了。
0: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 我怕风浪大？
2: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1: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收，我给您养老送终。

0: 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他也就看开了。
1: 但是啊，他提了四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
0: 第一，婚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教你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外孙女。所以呢，小恩子，你可要努力喽。这人疼，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了。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2: 9月6号。
1: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

0: 我给你看看，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这试婚纱，找司仪，
1: 一大堆哦，
0: 麻烦死。
2: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腻啊，特别的腻。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
0: 想来想去，我发现这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各个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2: 哎，心里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我不爱。哦，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
0: 是吧？
2: 王宇，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不是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爱情，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真不是爱情。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里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儿，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要两口心了，
0: 6月6号是咱俩的婚礼。
2: 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3: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 注意安全。
0: 不是安心，你说，你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是变通，绿居零药业。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零售额继续保持增长。
1: 在沧州这家玻璃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内，30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企业订单量大幅攀升，幸好前期完成了设备升级改造，生产产能实现有效释放，保障了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2: 这次的升级改造呢，我们一共更新了566台的设备，有旧设备更新，新设备增加，我们的产能呢，比照比以前提高了25%，生产成本呢降低了5%。
1: 今年一季度，企业设备更新投入约7000万元，目前最新一批升级设备已基本达产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改造升级投入大，受资金限制，过去企业多为小范围零散改造，去年以来借着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企业才得以实现大规模设备升级，有效扩产能，提效率。
3: 原计划啊，我们的更新改造呢也受资金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会逐步的来进行，但是呢，有这个政策的出台，拿到了国家4500万超长期国债的这个项目补贴，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大批量的一次性进行改造。
1: 沧州四星玻璃的转型升级，是我省借力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今年一季度，全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与此同时，在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下，市场消费潜力也持续释放。在石家庄一家商场内，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手机、洗衣机等产品。很多消费者表示，正是看中国家相关补贴政策，才选择适时入手换新。
4: 买了这个洗衣机，我也是真金白银。

0: 年的省下钱了，等以后我还会再过来把其他的那些家电慢慢补齐。
1: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在家电数码领域，个人消费者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政策补贴叠加商家自有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有效拉动商户销售额稳步增长。
2: 在多重补贴情况下，我们能最高优惠到45%，然后是整个从销售上看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同比提升。
1: 精准用好两新政策红利，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今年一季度，全省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5.3亿元，撬动销售额262亿元。
3: 从一季度数据看，河北两新政策在激活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转型上成效显著。下一步，建议政策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技改倾斜，依托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推动设备更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同时加快构建废旧产品回收利用体系，打通去旧堵点，让换新意愿顺畅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为河北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4: 今天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
5: 王正浦来到鹿泉经济开发区数字技术产业园、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康普斯压缩机石家庄有限公司、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石家庄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需求导向，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推动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原研药等领域技术攻关，推出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立足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在原料集采、关键设备、产品设计等环节强化协作，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在位于原市县的八一水库，王正浦实地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他还来到鹿泉区北固邑村查看小麦伤情，强调要精细抓好田间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灾害影响，为夏粮丰收打牢基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4: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规划纲要明确，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准入后享有经营许可、财税等方面公平待遇，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深入实施计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培育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积极参与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办好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打造投资河北品牌，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帮助企业精准出海。规划纲要强调，建强对外开放平台载体，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打造港航经济生态圈，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推进与京津口岸合作，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与沧州联动发展，高质量建设沿海地区重点国别合作园区， 实施自由

0: 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互认共享，高质量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同时提升开发区能级，着力引进科技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结群。规划纲要明确，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开辟和增加集装箱内外贸航线、班轮，扩大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覆盖面，充分发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口岸功能，发展国际航空货运，做大做强石家庄国际陆港，提升中欧亚班列开行频次和质量。要创新交流合作方式，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序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完善产业链全球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增强河北制造、河北创造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物流是支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订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到达消费终端？邯郸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布局电商产业园。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在河北济南云仓物流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货物分拣打包入库，仓储经理梅建志穿梭在各个作业区域，巡查货物分拣存储流程，协调车辆调度。他说，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1: 这个云仓之前就是一个闲置不用的厂房，后来县里把这块给到企业做云仓，然后我们购置了这些物流分拣设备，县里还给了我们一定的补贴，所以我们建设特别快，半年多就投产运营了。
0: 近年来，邱县食品产业快速发展，为破解县域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所导致的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慢难题，邱县建设了占地3.8万平方米的大型云仓，构建仓储加运输加电商一体化共享物流体系，实现统一仓储、统一配送。在云仓内，记者看到一批由本地企业生产的30吨速食意面刚完成入仓，梅建志就组织工作人员按客户需求将其分包成10万袋快递包裹，并存入专属仓储区域。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后，云仓的智能分拣系统能随时发货，做到无缝衔接，改变了以往电商销售中需要联系物流公司并等待快递员上门揽收的物流方式。
1: 收完之后再拉到网点，网点再拉到转运中心，这中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而我这是直接从仓里直接到转运中心，没有网点那个环节，时间就压缩到2个小时。
0: 梅建志告诉记者，除了提高物流效率，云仓工作人员还会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国物流拼单服务，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1: 比如说一个车它可以装载12吨，那它这个小的客户可能只有1吨，那我可以把其他的11吨填到其他客户，这一车的成本就直接平摊的很低了。
0: 随着云仓集约化运行，快递物流价格显著降低。现在1公斤以下小件物流价格从原来2元降至1.6元，大件运费也比原来降低10%。
2: 没用云仓之前，我们一单大概是2100左右吧，特别是你要中转的，起码都超过7个点以上的，用了云仓大概就不到1700。
0: 在梅建志和团队的精细化运营管理下，这座总投资1.2亿元的智慧云仓能效持续释放，分拣效率提升3倍，区域快递物流成本整体下降20%，云仓日均发货3万单。梅建志和团队还在云仓内搭建了共享直播空间，实现仓储物流直播一体化运行。
3: 干嘛？正在装箱打包。
0: 依托云仓物流优势，邱县本土龙头电商企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拓展直播电商赛道，研发300多款网销产品，2025年交易额达11亿元。企业还在距离云仓1公里处建设了占地89亩的休闲食品生产基地，带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产能向邱县集聚。
4: 不仅我们会把生产线挪过来，广西的、广东、福建的好多朋友工厂也陆续要过来。
0: 从优化仓储流程到整合物流运力，从服务中小企业到承接产业转移，邯郸不断完善电商产业链供应链，打通电商物流最初一公里，持续放大物流与电商的叠加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于5月27日至28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1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6部社区的事法规和1件决定，审议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8个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
6: 为提升电网防灾减灾能力，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创新技术启动带电网防灾减灾改造提升工程。在去年曾遭受汛期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兴隆县，施工人员为电杆套上自主研发的蒸汽混凝土套筒，这种包裹式的防护结构可以在洪水来临时有效分散冲击力，防止基础掏挖受损。
7: 目前在工程上所需的1152个预制套筒我们已经全部制作完成，现场安装已超过936个，在重点区域和地段优化线路路径，完善多电源点联络布局，切实提升电网抗灾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6: 为实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目标，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来到河北经贸大学开展国防动员有奖问答、应急救灾装备展示等活动，提升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雄安新区紧扣森林火灾、城市内涝等灾害特点，设置科普展、区位互动游戏展和防灾避险技能展，数节企业员工、社区群众踊跃参与。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唐山迁安、邯郸肥乡、邢台威县等地多部门走进中小学校园，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讲解常见灾害的成因、预警信号识别及日常防范要点，同时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消防设备观摩系列活动，提高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8: 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问题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校园安全专题活动，使安全管理科学规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6: 以链代战，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秦皇岛北戴河海事处与相关单位共同举行海上搜救、溢油处置等应急演习。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所属救援分队在张家口市开展跨昼夜抗震救灾演练，锤炼抗震救灾硬本领。省地震局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组织开展地震疏散实战化演练，现场讲授心肺复苏等知识，帮助群众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要点。
9: 提 提升了大家的四救、互救及应急避险能力，对以后真遇到突发灾害的情况，能有序地帮着邻居们一起快速避险。
0: 这两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迎来了今年首场

0: 大范围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还刷新了今年以来气温新高。针对近期天气变化以及所谓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记者也专门请教了气候专家。
1: 从5月10号到13号，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随之展开，多地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
2: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1: 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5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甚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2: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1: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以及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传闻。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网络上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3: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1: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
3: 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时段，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过程。
1: 此外，针对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几年记录的说法，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3: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1: 专家表示，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络传言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而面对本轮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表示，5月份的高温属于晴热型高温，空气湿度相对较小，因此要做好两方面的防护。
2: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0: 高温天气也影响着农业生产，当前我省大部分小麦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核心关键期，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把脉开方。
4: 在新集市马庄乡千亩黑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伴随着旋翼的轰鸣，雾化药剂均匀覆盖麦穗。相比传统人工，无人机作业效率提升近30倍，过去需耗时近半个月的植保任务，如今3天就能完成。
5: 精准设置航线，把控药剂配比，操控无人机低空作业，让每一株小麦都均匀收药。
4: 在廊坊永清县，技术人员正操作植保无人机实施一喷三防作业。目前，全县5.8万亩小麦的第一轮喷洒已完成，第二轮喷洒正在进行中。
6: 我们一共准备4台无人机，主要喷洒叶面肥和微生物菌剂，开始进行第二轮喷洒，预计1周左右能够完成。
4: 以科技赋能，让春耕春管更高效。衡水景县每天出动植保无人机200余架，对全县100余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还免费为农户提供药剂和喷洒作业。
7: 直接节省了防控成本，同时无人机喷洒作业也解决了我们大户在农贸市招人难、用工贵的痛点，还能实现更精准的喷洒。
4: 抢抓农时，我省各地还加强服务，为小麦提质增产保驾护航。在沧州市南皮县徐河杨村，农技人员摸排苗情、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态势，指导农户科学制定防控方案，精准配置药剂配方。在石家庄原市县，针对小麦病虫害防控，当地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会，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在晋州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把脉开方。
8: 进入小麦中后期，河北省呢常年会遇到干热风，所以说为了防止干热风呢，我们在防止病虫害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些叶面肥，防止小麦早衰，保持叶片绿性，增加它的灌浆强度，对于小麦的风展也是非常关键的。
0: 今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
4: 第17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为“精彩省运会，奋进新唐山”。会徽“凤引新城”设计方案以三角几何图形凝练凤凰振翅、引颈高翔之姿，象征体育精神与唐山城市精神的双重跃升。吉祥物凤娃黄宝以凤鸣河北、黄舞新城为主题，将二者塑造为一组吉祥物，共同承载本届省运会的多元精神内涵。参照奥运会永久会歌加每届主题曲的做法，本届省运会将上届省运会会歌《向未来领跑》作为固定会歌，将2023年省旅发大会主题歌《欢迎你到唐山来》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9: 最终确定的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和主题曲，也作为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核心文化标识，这也是河北推动残健共融的重要举措。
4: 省运会4年1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有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赛事，群众组设有比赛类、展演类两个类别。目前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场决赛将于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
0: 下面来看简讯。日前，中国石油华北油田任丘15万千瓦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完成吊装，这是华北油田在冀中平原建设的首个风电新能源项目。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50兆瓦，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3.15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9万吨，每年节约标煤9.5万吨。
10: 今天，2026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在唐山启动。科普月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地域文化特色与专业资源，通过讲座、展览、咨询、竞赛等群众性社科普及活动，推动社会科学知识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11: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写在群众口碑里，刻在历史检验中。他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他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他们的名字被人民深深铭记，以典型凝心聚力，以榜样铸魂育人，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正确政绩观。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动福建、云南、广西、河南、内蒙古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与您一同见贤思齐，砥砺前行。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林栖翠影，鸟韵悠长。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地区维持请热状态。今天午后三点，中南大部地区和张家口不少地方气温在30度以上。预计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高温线附近，有些地方将会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天，像张家口、石家庄预计最高气温在36-37度。后天依然会有一些地方出现高温天气，天气炎热，阳光强烈，在中午前后最热的时候，不适合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必须要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天气干燥，气温高，加上一定的风力，中南部部分县市的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农民朋友多加关注，可以通过水肥管理来减少干热风的影响。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3到36度。张家口多云，17到37度。承德多云，14到3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5到26度。唐山多云转晴，18到32度。廊坊多云转晴，21到34度。保定晴，19到34度。沧州晴，22到35度。衡水晴，22到34度。邢台晴，20到34度。邯郸晴，22到33度。雄安新区晴，20到33度。定州晴，19到35度。新集晴，23到34度。黄花岗晴，22到36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1到1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13到28度。感谢收看。

0: 太阳，月亮弯。
1: 花影轻移明月夜，虫声轻斗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抄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当了29天的夫妻。

0: 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滑向深渊。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幼青梅竹马，
1: 总之总之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无法寄出。
1: 兰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

0: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1/6，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敲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2: 鹿子潭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

0: 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1: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浠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石溪的鹿斯潭，他定居下来了。
2: 湘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金再三要求，被批准嫁退。1965年，我伙同四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木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0: 关二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1: 周德明在鹿斯潭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0: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鹿斯潭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唐国斌啊，谁生日啦，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1: 1979年，北石溪开进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0: 这是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而已，他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家当，应该是没有。
1: 王德耀日复一日的劳作，不储蓄，不置产，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快被翻烂的绿窗闲草。
3: 何事天公不见怜，偏叫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静，燕骨凄凉锁木烟。
1: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留故乡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 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山外，时光无情地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0: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他的口音不大对，哎，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哎，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1: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的向碧山阁汇聚。
0: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啊，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这内容的，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
1: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刘谷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4: 干嘛呢？
5: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
2: 红岸齐眉总未齐，
3: 萨年梦已断了息。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待雪啼。
4: 没错，是他，是谷香。
1: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香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闲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6: 我给你拿过来什么的，你干嘛呢？哎呀，
7: 完了也。

0: 好，我们开始。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走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是后面都有写的字。这个下面这张呢，在这张照片的背后，汪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 他要告诉刘故乡，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1: 德耀兄，离别30余年。 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耀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
2: 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夜的睡不着。小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 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收到这封信，刘谷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姚父。
1: 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3: 这间周奥小学是刘谷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 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的那边生产。我们呢，就印菜水。母亲都很早把我叫起来，叫起来那大摊完了水，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笑>

0: 他走了以后，我母亲还在那哭3年，哭了以后，我就说政府说逼他，逼他说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娘里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呢、啊、逼得做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妹又嫁人。
1: 不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4个儿女，但是两任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4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2: 古香，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0: 我母亲很伤心呐，是个侄儿同9个。
3: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0: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0: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瑶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瑶，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1: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苦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苦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正是自己。
2: 我可怜的妻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1: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

0: 放过他们。身为单身荣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1: 古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2: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3: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0: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4: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三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0: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荣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5: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0: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5: 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就先离开碧山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0: 李世科被枪毙两年后，王德耀给刘武湘写了最后一封信。四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6: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禁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四年来，你我的寸间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0: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荣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5: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点50分。
0: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

0: 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等电话，十日内勿离开。那边没得手机，这是被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和母亲在这儿坐过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曾经给我叫住，叫这个台湾那个爸爸，早点回来。
1: 旅行团的回程，今天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古香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西水老家的电话。
2: 一直我讲不出来，这天大天大的事，我这人说不像，谁也不一样啊。那是只有谁知道？我跟谁马哥王正直啊，问的不是那里谁的，我王正直啊，你混蛋王正直啊！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的12号。 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还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3: 万里迢迢的爱哟，是想。

0: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1: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帮我就这一口子就当成他自己，包括这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2: 这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3: 那就前家户，
2: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3: 嗯，对。
4: 这是我姐姐，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下了。
0: 药，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古香妹，30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药夫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0: 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
1: 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
0: 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

0: 快进来，快进来啊！
1: 哎，甭换鞋，甭换鞋，
0: 快快来！哎，彭亮来了啊！
2: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1: 说也是啊，这这么年轻，居然剩下孤儿寡母的。
3: 这气氛有点凝重啊。哎，
4: 红叔来了，你们先吃。
3: 妈，我开个会去啊。
5: 开啥会呢？
2: 别管他，坐坐坐，
3: 快坐吧。
2: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搬？
1: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
2: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

0: 发了差，那凑个数呗。
1: 啥差呀？
0: 指导组吗？
1: 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我特好奇。
2: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好奇
1: 你儿子怎么了？
2: 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去去去去！
3: 哎，他好奇的事儿呢，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
0: 指导组，你接驾呀？
3: 你看啊，这连柳韵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
4: 有啥线索吗？哎，你提供给我，就是我呢，等回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完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让我脱，
2: 那多光荣啊！我这下边一个单位
3: 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2: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3: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十一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
4: 李顺建，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张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行径，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
3: 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
4: 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3: 哎呀，你这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吃你的饭。
4: 想当年，敬老教。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儿也是喝水。敬老乔，
2: 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4: 不敬老乔吗？
2: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
4: 那我
2: 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
3: 哎呀，这不这一会儿，其实我又在家庭暴力了。你这怎么的，就不知道以为我倒的。
0: 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
3: 万海案开始两年多了吧。
0: 妈呀，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了。
3: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等你回去你找你老张杆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的。
2: 我不好奇。
3: 你耗一下。
2: 哎，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这么官迷呢？
3: 我是不是官迷，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 就会变

0: 明白吗？
1: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儿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儿都拿了，那不更简单吗？
0: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2: 你李代理履职两年期间，啊，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走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0: 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1: 老乔
0: 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老黄，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

0: 我吃好了，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长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看什么看？走。

0: 万强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知道组告状去了。
1: 万强，
0: 万强，常年你好像往那一方向去了，那个
2: 为啥不接？为啥不接？为啥不接？
0: 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给刀瑞呢。
3: 万朝在这人，从矿上去东北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解解，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园子就是，不能让他见着知道组织，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0: 哪一方？
3: 快点去，快点去呀！
0: 干啥呢？这黑社会啊，上你班我呀，抬起来，办啥事儿了？
3: 钱，
0: 啊，
3: 钱，
0: 钱，钱呀！
4: 这丫的吧！哎呀妈！人家，你！大点声，再喊！
5: 不喊不是黑社会！不是黑社会！不是黑社会！不是黑社会！别吵吵了！再吵吵就喊你们！你干什么呀？你！
6: 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7: 是挺吵的，
6: 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

0: 看一下吧。
1: 快点，彭总，彭总，彭总，来来来！

0: 主任，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
1: 看来咱们还得再提早5分钟。
2: 走。

0: 给我，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是这样，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志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对，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一部的三个人，
1: 挺周全的。
0: 抱歉，
2: 哎，没事。
0: 洪老师，对不起。哎，
2: 没事儿，没事儿。
3: 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
1: 哟，郑主任辛苦。
2: 谢主任。
1: 小白辛苦、
2: 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呀、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1: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各位领导，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了。
2: 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3: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0: 去申请试试吧。
1: 好，我去试试。
0: 来，先进去。

0: 要不咱们也跟东平看守所说一声，申请一下，或者您跟李检直接打声招呼，咱也过去看看，现在出发可能还能跟得上郑主任呢。您啊什么呀？不是，洪老师，您是冷还是怎么？
1: 不是那意思，
0: 我就是说，咱今儿怎么着得去观察观察。
2: 人家呀，不待见咱们，心里没点数。
0: 好，那咱们现在来这儿干什么来了？
2: 领导说了，让咱们来这儿呢，就是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您就观察手机，这手机上有定位是吧？也有导航，它能告诉您这看守所它在哪儿。
2: 它能告诉我最近的 ATM 机在哪儿？
0: 不是，咱不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咱观察什么 ATM 机呀？咱
2: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啊，帮我看看啊，这个点啊，出门往左还是往右？转向了。
3: 坐，坐。
0: 哎，
3: 我去取个钱，你去吗？那我先去。

0: 来来来，啊，请进请进，来。
1: 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
0: 来坐。
2: 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
0: 啊，不不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
3: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询问张文静的，
0: 还是您二位来吧。
4: 谢主任，您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2: 行，来吧。啊。

0: 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你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1: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指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所以，聊聊吧。
0: 聊什么呢？
2: 张文静。 你太嚣张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0: 照样可以判。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2: 张文静，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3: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4: 你喊什么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2: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3: 张晶，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拒绝书？
5: 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翻供，
6: 他们给我机会了，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5: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7: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5: 这是赤裸裸的血口喷人，是污蔑！
6: 谢主任，理解，谢主任，我行我素，我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5: 谢主任，他刚提改翻供了，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 张文京，
2: 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

0: 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1: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0: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
1: 开庭你就全不认。

0: 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2: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
0: 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0: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3: 你说我记得之前你咋跟我说的？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了半两天，行，不怪你。
1: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0: 你不能说现在，
3: 你让万，
0: 你嘴怎么了？
3: 你让万红，
1: 谁打你了？
3: 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
3: 我卡了。
1: 我本来以为羁押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和他聊。
0: 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
1: 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4: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1: 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是退出，万海就完了。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
5: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1: 什么意思啊？
4: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5: 胡兵，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6: 放着，
7: 干什么？
8: 放着吧，
7: 不
8: 要
7: 看我
6: 了吧。你要干什么呀？
1: 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
5: 江文静，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6: 二，
0: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
1: 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2: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
1: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0: 要害死我。
2: 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0: 我不知道，
1: 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
0: 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
3: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2: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3: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4: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啊？不应该。
5: 邓主任，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
6: 这种人就是个送棍。
1: 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
5: 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
1: 关海可以见吗？
7: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
1: 去。
8: 王老师，这是哪儿啊？居民区。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管那么多干啥？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
6: 我让你跟我来了。
8: 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9: 洪老师呢，情感比较细腻，比较脆弱。如果一会儿出点什么问题，你扶着点洪老师啊。
8: 这不会是？
10: 哥，姓洪的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小敏在北京呢，她说等能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过来看你，很惦记你。
1: 你来了那就高兴，你是你们检查系统第一个来的，这朋友没白处。先生，姑娘，
0: 那个奶奶这边咋说的？
1: 不敢说，老太太都瘫六七年了，就要告诉他，他才跟着走了，谁担待不起啊？
0: 想好了要葬在哪儿呢？
1: 葬哪儿？现在这人还躺在司法鉴定中心呢，他死的都不知道。那么靠后的事儿还行。
0: 现在就说，我这儿能搁那准备点啥？就是我能做点什么？看看家里缺什么？
1: 缺照片、穿简服、带简回那种。

0: 老海，今天状态看着不错嘛。你放心，目前死不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事件，咱们省检察院成立了指导组。这位呢是咱们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这位是检察官王春祥，这位是检察官助理白子言。指导组的领导们问你有关张文京的事情，
1: 有什么你说什么。
2: 不许耍花招，
3: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
1: 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同情，我跟他也没法交流，
4: 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2: 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儿？
3: 这事儿他不必闹，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
1: 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
2: 你像我，
3: 在网络上待着，那法警都给我作证。我想的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1: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3: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是吧？
2: 文海，你的口供里说，
3: 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2: 说句体情况。
3: 他确实有才，懂法，这事我能证明。 而且呢，歌唱的也好，
1: 那青灯高原，那比那个原调还高一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浪费指导组领导们的时间。
1: 这不实话实说吗？
3: 行，这今天省里来领导了，那我再说一遍。
1: 是张文京教唆我，
3: 让我安排人把王玉给扣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把这个货运站给收了。但我就按他说的呢。
1: 就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然后强迫他在合同上签的字。
5: 这合同呢是张文京拟的，还有
3: 我那娱乐城的保安队长，把人打残这事儿，
1: 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替我擦了屁股。
5: 汪海，你这些话，卷宗上都有。
1: 嗯嗯。
5: 你拘禁王玉这一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
3: 我想想啊，没有。
5: 你说是张文京拟的合同，也是张文京逼迫王玉签的字。那你给我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张文京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5: 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过程是怎么样？王玉从一开始的不同意到同意，花了多长时间？这期间，张文京见过王玉几次？

0: 这位领导哈，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张文静是怎么逼迫王玉的？
0: 那逼迫我还能咋逼迫呀？你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吧，找人把他打服了。
2: 这过去多少年了？
3: 你为了这个物资集散中心，又是拘禁又是打人，费了不少心思。可是签合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会不记得了？
0: 这位领导，我不瞒你说，我关这里头就两年多了，他们也不关灯，
2: 那脑瓜晃得嗡嗡的。你再过几天你过来，可能我这我都记不住了。
4: 学校那边假都请了啊，
5: 请了。学校也挺理解，看他。
4: 想问你身体怎么样了？加点吃饭情况呢？
6: 两天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4: 那他不行啊，你吃了没有？也没吃，你小脸儿都饿的蜡黄了。我去给你们下面点，你们都不用动啊，都没事。

0: 你们单位出几个轮了？他到底咋走的？
1: 没有个破绽，可有个案？给我出去啊！你们单位，
0: 不是，我哥在四方县城，
1: 那个什么和永清河，烧纸去，
0: 不是，送菊儿啊。今儿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1: 啥问题？
0: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睡的冰斗，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儿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2: 那咱们说一说，你有什么杀人事件？
3: 这刘贵啊？
2: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3: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4: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儿，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儿给打成植物人了。
2: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了吗？
3: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2: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3: 没有，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4: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2: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3: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5: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3: 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2: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3: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2: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3: 钱呢？
2: 给了多少钱？几次？
5: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

0: 鸡，
1: 一口鲜甜。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底深力行，为好

0: 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人工胚胎首次进入太空，什么是人工胚胎？相关实验要验证什么？来听权威解答。号称久坐不累预防驼背，护腰坐垫真的是护腰神器吗？医生提醒，护腰坐垫并不适合所有人群。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2: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

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
1: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

0: 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1号，两高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本月18号起施行。
3: 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规定参考《行政强制法》第9条以及《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有关内容，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制止继续施工的违法行为。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3: 关于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是否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以及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问题，规定明确，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针对违反法律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
3: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 配音培训。

0: 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1: 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2: 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利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2: 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11号，天舟十号成功发射，并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那么，什么是人工胚胎？它与真实的人类胚胎区别在哪儿？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4: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

0: 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继续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的回答。
0: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那么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器官的前体细胞是在这块是形成的，我们人类的体轴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形成的。那么这在就是在这么关键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影响，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负责人介绍，实验周期完成之后，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分析。
0: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设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优势。那么可能在空间站上去做这个接生反而是一个更容易的一个过程。
1: 久坐办公通常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医护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2: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3: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2: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4: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2: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5: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

0: 慢就会损伤了。
1: 医护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是个伪概念，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呢，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2: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1: 医护人员提示，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两倍。若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有时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如果想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就要使用靠垫。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2: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3: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社会工作办公室、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创作《情满天山》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系列微纪录片，今天来看第四集《千里援疆，处处好风光》。
5: 在新疆巴州库尔勒市红雁新区，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巍然矗立，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娱乐、乐享文化的新家园。在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倾力支持下，这座集文艺演出、艺术展览、文化培训、非遗展示于一

0: 体的公共文化综合体全面投用。河北积极协调4000万元援疆资金，高标准完善场馆功能，优化服务配套，让这里成为巴州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在河北援疆的持续助力下，巴州文旅版图不断拓展，品质持续提升。坐落于天山脚下博斯腾湖畔的和硕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曾是新疆知名旅游名片。2000年以后，受基础设施老化、业态单一、服务配套不足等因素影响，景区发展一度陷入沉寂。河北省第十批援疆团队进疆以来，将金沙滩提质升级作为文旅援疆重点工作，依托全国顶尖规划设计力量，系统优化景区布局，全力完善服务配套。2024年，景区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房车营地、七彩海浪沙堤等设施，高标准建成沙滩排球基地。同年9月，环博斯腾湖旅游公路全线通车，为全域旅游发展打通交通快车道。2025年，景区再添金沙愉悦广场音乐喷泉、惊奇儿童乐园、科技水乐园、庞巴迪越野赛车体验等新业态，持续丰富休闲度假产品供给。在提升硬件的同时，景区积极培育文体旅融合品牌，先后承办国际摩托车赛、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等重磅赛事，精心策划国庆黄金周系列主题活动，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如今的金沙滩水天相映，金沙绵延，休闲、度假、赛事、研学功能齐备，提质升级成效显著，昔日沉寂景区实现华丽蝶变。作为巴州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原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基地的指挥中心与科研中心，是两弹一星诞生地和马兰精神发源地。园区现存司令部机关楼、科研楼等52栋文物保护建筑，占地37.46平方公里。在河北援疆的助力推动下，红山军博园完成修缮提升，复原科研旧址，保护历史建筑，丰富展陈内容。这里是集红色研学、国防教育、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厚植家国情怀，生动再现两弹一星精神与马兰情怀。文旅润疆不止于地标打造与景区提升，更在于把幸福与美好融入城市的每一处角落。在河北省援疆工作的全方位助力下，巴州文旅公共空间持续完善，城市风貌不断提质。在库尔勒市杜鹃河畔，一座融红色基因与城市温情的公园静静矗立。库尔勒劳动公园是杜鹃河风光带上重要的景观景点，更是一座承载精神力量、浸润百姓生活的城市人文家园。公园以西柏坡革命精神为主题，集红色教育、生态休闲、文化体验、便民服务于一体，以精神铸魂，以风景暖心，成为各族群众休闲漫步、感悟初心、乐享生活的城市幸福地标。从文化地标到生态美景，从红色传承到全域赋能，河北援疆以文润疆、以旅兴疆，把燕赵担当融入天山南北，把民生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不仅擦亮了巴州文旅品牌，更让各族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共享发展成果。燕赵与巴州同心携手，在天山南北铺就援疆惠民的坚实道路，留下了一个个扎根民生、凝聚人心、兼具文旅温度与民生厚度的坚实印记。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加力实施两新政策，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激发企业投资意愿，更好释放消费需求。一季度，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零售额继续保持增长。
1: 在沧州这家玻璃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内，30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过后，企业订单量大幅攀升，幸好前期完成了设备升级改造，生产产能实现有效释放，保障了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2: 这次的升级改造呢，我们一共更新了566台的设备，有旧设备更新，新设备增加。我们的产能呢，比照比以前提高了25%，生产成本呢降低了5%。
1: 今年一季度，企业设备更新投入约7000万元，目前最新一批升级设备已基本达产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改造升级投入大，受资金限制，过去企业多为小范围零散改造。去年以来，借着设备更新的政策东风，企业才得以实现大规模设备升级，有效扩产能，提效率。
3: 原计划啊，我们的更新改造呢，也受资金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会逐步的来进行。但是呢，有这个政策的出台，拿到了国家4500万超长期国债的这个项目补贴，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大批量的一次性进行改造。
1: 沧州四星玻璃的转型升级，是我省借力设备更新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今年一季度，全省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3.8%。与此同时，在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下，市场消费潜力也持续释放。在石家庄一家商场内，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手机、洗衣机等产品。很多消费者表示，正是看中国家相关补贴政策，才选择适时入手换新。
4: 买了这个洗衣机，我也是真金白银的省下钱了。等以后我还会再过来，把其他的那些家电慢慢补齐。
1: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在家电数码领域，个人消费者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政策补贴叠加商家自有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有效拉动商户销售额稳步增长。
5: 在多重补贴情况下，我们能最高优惠到45%，然后是整个从销售上看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同比提升。
1: 精准用好两新政策红利，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今年一季度，全省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25.3亿元，撬动销售额262亿元。
6: 从一季度数据看，河北两新政策在激活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转型上成效显著。下一步建议政策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技改倾斜，依托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推动设备更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同时加快构建废旧产品回收利用体系，打通去旧堵点，让换新意愿顺畅转化为实际购买力，为河北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0: 昨天，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
7: 王正浦来到鹿泉经济开发区数字技术产业园、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康普斯压缩机石家庄有限公司、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石家庄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要坚持需求导向，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推动半导体芯片、空天信息、原研药等领域技术攻关，推出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立足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在原料集采、关键设备、产品设计等环节强化协作，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在位于原市县的八一水库，王政府实地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和科学调度，常态化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安全度汛。他还来到鹿泉区北固邑村查看小麦伤情，强调要精细抓好田间管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灾害影响，为夏粮丰收打牢基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2: 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规划纲要明确，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准入后享有经营许可、财税等方面公平待遇。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深入实施计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培育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积极参与重大经贸和投资促进活动，办好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打造投资河北品牌，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帮助企业精准出海。规划纲要强调，建强对外开放平台载体，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推进港口开放发展，打造港航经济生态圈，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推进与京津口岸合作，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与沧州联动发展，高质量建设沿海地区重点国别合作园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探索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互认共享，高质量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高标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同时提升开发区能级，着力引进科技型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加快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集群。规划纲要明确，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方位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开辟和增加集装箱内外贸航线班轮，扩大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空中丝绸之路覆盖面，充分发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口岸功能，发展国际航空货运，做大做强石家庄国际陆港，提升中欧亚班列开行频次和质量。要创新交流合作方式，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序推动钢铁、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完善产业链全球布局，强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增强河北制造、河北创造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1: 物流是支撑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订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到达消费终端？邯郸市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布局电商产业园。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我们到邯郸邱县去看看他们打造的云仓物流基地。
2: 在河北济南云仓物流基地，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货物分拣打包入库，仓储经理梅建志穿梭在各个作业区域，巡查货物分拣存储流程，协调车辆调度。他说，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
3: 这个云仓之前就是一个闲置不用的厂房，后来县里把这块给到企业做云仓，然后我们购置了这些物流分拣设备，县里还给了我们一定的补贴，所以我们建设特别快，半年多就投产运营了。
2: 近年来，邱县食品产业快速发展，为破解县域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所导致的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慢难题，邱县建

0: 设了占地3.8万平方米的大型云仓，构建仓储加运输加电商一体化共享物流体系，实现统一仓储、统一配送。在云仓内，记者看到一批由本地企业生产的30吨速食意面刚完成入仓，没见制就组织工作人员按客户需求将其分包成10万袋快递包裹，并存入专属仓储区域。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下单后，云仓的智能分拣系统能随时发货，做到无缝衔接，改变了以往电商销售中需要联系物流公司并等待快递员上门揽收的物流方式。
1: 收完之后再拉到网点，网点再拉到转运中心，这中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而我这是直接从仓里直接到转运中心，没有网点那个环节，时间就压缩到2个小时。
0: 梅建志告诉记者，除了提高物流效率，云仓工作人员还会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国物流拼单服务，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1: 比如说一个车它可以装载12吨，那它这个小的客户可能只有1吨，那我可以把其他的11吨填到其他客户，这一车的成本就直接平摊得很低了。
0: 随着云仓集约化运行，快递物流价格显著降低。现在1公斤以下小件物流价格从原来2元降至1.6元，大件运费也比原来降低10%。
2: 没用云仓之前，我们一单大概是2100左右吧，特别是你要中转的，起码都超过7个点以上了。用了云仓大概就不到1700。
0: 在梅建志和团队的精细化运营管理下，这座总投资1.2亿元的智慧云仓能效持续释放，分拣效率提升3倍，区域快递物流成本整体下降20%，云仓日均发货3万单。梅建志和团队还在云仓内搭建了共享直播空间，实现仓储物流直播一体化运行。
3: 干嘛？正在装箱打包。
0: 依托云仓物流优势，邱县本土龙头电商企业邯郸三太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积极拓展直播电商赛道，研发300多款网销产品，2025年交易额达11亿元。企业还在距离云仓1公里处建设了占地89亩的休闲食品生产基地，带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生产产能向邱县集聚。
4: 不仅我们会把生产线挪过来，广西的、广东、福建的好多朋友工厂也陆续要过来。
0: 从优化仓储流程到整合物流运力，从服务中小企业到承接产业转移，邯郸不断完善电商产业链供应链，打通电商物流最初1公里，持续放大物流与电商的叠加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昨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
8: 为提升电网防灾减灾能力，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创新技术启动带电网防灾减灾改造提升工程。在去年曾遭受汛期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兴隆县，施工人员为电杆套上自主研发的蒸汽混凝土套筒，这种包裹式的防护结构可以在洪水来临时有效分散冲击力，防止基础掏挖受损。
9: 目前在工程上所需的1152个预制套筒我们已经全部制作完成，现场安装已超过936个，在重点区域和地段优化线路路径，完善多电源点联络布局，切实提升电网抗灾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8: 为 为实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目标，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来到河北。

0: 经贸大学开展国防动员有奖问答、应急救灾装备展示等活动，提升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雄安新区紧扣森林火灾、城市内涝等灾害特点，设置科普展、区位互动游戏展和防灾避险技能展，疏解企业员工、社区群众踊跃参与。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唐山迁安、邯郸肥乡、邢台威县等地多部门走进中小学校园，用生动鲜活的案例讲解常见灾害的成因、预警信号识别及日常防范要点，同时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消防设备观摩系列活动，提高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 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问题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校园安全专题活动，使安全管理科学规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以练代战，完善应急响应机制。秦皇岛北戴河海事处与相关单位共同举行海上搜救、溢油处置等应急演习。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所属救援分队在张家口市开展跨昼夜抗震救灾演练，锤炼抗震救灾硬本领。省地震局联合应急消防等部门组织开展地震疏散实战化演练，现场讲授心肺复苏等知识，帮助群众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要点，
2: 提升了大家的自救互救及应急避险能力，对以后真遇到突发灾害的情况能有序地帮着邻居们一起快速避险。
3: 这两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迎来了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还刷新了今年以来气温新高。针对近期天气变化以及所谓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记者也专门请教了气候专家。
4: 从5月10号到13号，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天气晴好，同时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一轮炎热天气过程随之展开，多地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
5: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4: 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5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甚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
5: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4: 此前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以及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传闻。对此，气候专家表示，今夏全国平均气温虽然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网络上的说法缺乏空间和时间的限定。
6: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4: 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例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
6: 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时段，仍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过程。
4: 此外，针对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几年记录的说法，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增暖，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
6: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

0: 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1: 专家表示，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网络传言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而面对本轮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表示，五月份的高温属于晴热型高温，空气湿度相对较小，因此要做好两方面的防护。
2: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那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3: 高温天气也影响着农业生产，当前我省大部分小麦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核心关键期，各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把脉开方。
4: 在新集市马庄乡千亩黑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低空穿梭，伴随着旋翼的轰鸣，雾化药剂均匀覆盖麦穗。相比传统人工，无人机作业效率提升近30倍，过去需耗时近半个月的植保任务，如今3天就能完成。
5: 精准设置航线，把控药剂配比，操控无人机低空作业，让每一株小麦都均匀收药。
4: 在廊坊永清县，技术人员正操作植保无人机实施一喷三防作业。目前全县5.8万亩小麦的第一轮喷洒已完成，第二轮喷洒正在进行中。
6: 我们一共准备4台无人机，主要喷洒叶面肥和微生物菌剂，开始进行第二轮喷洒，预计1周左右能够完成。
4: 以科技赋能，让春耕春管更高效。衡水井县每天出动植保无人机200余架，对全县100余万亩小麦开展一喷三防，还免费为农户提供药剂和喷洒作业，
7: 直接节省了防控成本。同时，无人机喷洒作业也解决了我们大户在农贸市招人难、用工贵的痛点，还能实现更精准的喷洒。
4: 抢抓农时，我省各地还加强服务，为小麦提质增产保驾护航。在沧州市南皮县徐河阳村，农技人员摸排苗情、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态势，指导农户科学制定防控方案，精准配置药剂配方。在石家庄原市县，针对小麦病虫害防控，当地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会，农技专家面对面为农户答疑解惑。在晋州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户把脉开方。
8: 进入小麦中后期，河北省呢常年会遇到干热风，所以说为了防治干热风呢，我们在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些叶面肥，防止小麦早衰，保持叶片绿性，增加它的灌浆强度，对于小麦的风展也是非常关键的。
9: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答案写在群众口碑里，刻在历史检验中。他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他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他们的名字被人民深深铭记，以典型凝心聚力，以榜样铸魂育人，牢固树立和大力弘扬正确政绩观。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动福建、云南、广西、河南、内蒙古5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与您一同见贤思齐，砥砺前行。
10: 日前，2026第二届百强县级医院院长河北公益论坛在衡水故城县举办。本次论坛汇集全国21个省区市、60余家百强县级医院、近200家医疗机构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参加，通过主旨演讲、圆桌交流等形式，围绕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构建、医院文化打造、区域医疗资源整合等重点内容深入研讨，探寻县域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新思路，助力健康中国基层建设。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
14: 就怕出问题。
1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5: 才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排。

0: 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林栖翠影，鸟韵悠长。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